0: 以十戒环伏周边，于情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各处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

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
戒德而为悦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

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
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

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苦？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说，
比极乐界所生菩萨。

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

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

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恒行威势，轻易于人，
与人未尽，不自缠聚，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前，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
就具

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身尽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进，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
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

0: 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过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南床踏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

问佛名，其姓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之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
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
令箭

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之时，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助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助智思，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
48。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下面一个单元：正事、行者、智持、名号、一力行。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这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再接着看啊，昔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就这一段。

这一段经文教我们修行的方法，我们把它分成七个，分成八个段落，九个段落，好，分成九个中段，这一大段分成九个中段。在这一段当中啊，非常重要。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我们知道了，怎样才能往生呢？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啊，告诉我们持名念佛的方法。首先，佛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说，善根福德因缘必须具足啊！我们第一段里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不得生者，善根福德力薄，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说，善根是菩提正道，是清音，二乘人少，不是说没有，少，少了怎么样呢？它就力量薄，不起作用啊。福德不失持戒，以及一切诸道法，这是属于助缘呢。人天少，于是力也就薄了，这个力量就薄了，因此不能往生。往生呢？要善根福德因缘多，少的反面就是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看小注里的书，二乘但求自利，得少为足，

不发菩提心，故善根少。啊，这是讲二乘人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即使求，他也没办法去，条件不具足。啊，人天呢，遇到大乘了。虽修六度啊，但求人天福禄，为了无为，为得无漏，故福德少。啊，这两种啊，皆不得生净土。善根福德了，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是这样跟我们讲的，那么我在平常劝导大众修学念佛法门，我讲的就比较简单，大家容易懂。啊，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啊，善根，对于这个法门，能信能解。我说这是善根，能愿能行，这个人有福啊！肯发愿求生净土，肯念阿弥陀佛，依教奉行，这人有福。我这个说法简单。大家好懂啊，换一句话说，你遇到这个法门缘因缘啊，因三个条件呢，善根福德因缘呢啊，你因缘具足了，你遇到了啊，遇到之后呢，那就是你的善根福德啊，善根是能信能解啊，你读经明白了，或者听讲啊，听懂了，啊，这是你有善根，啊，明白了，听懂了，真的就发愿了。两个世界一比较，极乐世界太殊胜了，啊，我们这个地方人天落。落个什么呢？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那是问问你，你能享几天呢？时间太短了。啊，我们一般人，学佛的人，很少人生在富贵家庭啊。换一句话说，中等以下的家庭呢，年轻的时候苦头吃足了，啊，总是勤苦乏奋，到中年生活才慢慢的富裕了，啊，真正能够到享受，享受五欲六尘之乐，总得三十岁以后啊。

我们看很多很多人呢，差不多都40岁的样子，40岁，你能想多少年呢？算你能活到70岁吧，30年，你真正能享受，那你是真有福报啊！你能够享受30年呢，可是。你30年享福当中，你要不要付出代价呢？福不好享啊！古往今来，哪一个享福的人不付出严重的代价？精神、体力、时间，细心盘算一下了，得不偿失啊！所以，确确实实比不上。这不是现在了，从前古时候，出家人，隐居在深山里面，那叫真有福报。他享清福，他的身心都没有负担。你看看现在人，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他的身体沉重的压力，每一天他有专门的医生、护士，每一天都要调理。精神的压力更严重，为什么呢？患得患失那个福报，你说你给我，我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呢？负担太重了。我见过很多所以你要仔细冷静观察，你才知道什么叫享福身心没有私，我常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真是有福报世间那些大福报的人，他做的那个事情不见得是在欢喜的不欢喜他都要做，他不能不做自己真正喜欢读的书没有时间，没时间读。他每一天要看一些许许多多应酬的这些文字他工作里面必须要看的这些文件，哪有时间呢？所以古人古时候的读书人。说念得很好，真的明理了。他不做事隐居诸葛亮，诸位晓得
确

知有德行，有学问，不愿意出来做事。在乡下隐居，种田，自己种田，一些好朋友在一起，闲暇的时候游山玩水，其乐无穷啊。这碰到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这盛情难却，不能不出来呀。这一出来之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个读书人的义气。我不答应你，那就罢了了；答应你了，我一定要尽忠职守。什么叫做福报？这个善根福德，我们真的要搞清楚。那么在佛法里面，尤其是在净宗里头，什么是最大的福报？念佛堂念佛是最大的福报，讲堂听经是增长善根。小小道场有两个堂口，一个讲堂，一个念佛堂，不可思议呀！

我们能不能觉悟呢？就觉知啊！你能不能觉悟？你能不能晓得？要想道业成就，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能离开道场。功夫决定不能间断，早年慧远大师，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在庐山建莲花堂，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都是一心真正立志啊，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123个人呢，建立个莲佛堂，外面有个小溪，有一条小溪，叫虎溪呀，他们就以虎溪为界，为界限，决定不过这个小溪，大家严格遵守啊，个个成就啊。外面这一走动啊，心就乱了，功夫就打断了，你什么时候能成就啊？这里有人祈请，那里有人祈请，好像，哎呀，法缘挺甚呐，没错，法缘是很甚。外表上看到很甚，实际上呢，这衰相。这不是圣相，为什么呢？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算什么法缘殊胜？我们道场里面成就这个道场有多少人往生？

以这个为成就啊，不是以这个道场多热闹啊，啊，香火鼎盛呢，不是说这个。这个道场有几个人开悟了？有几个人得禅定了？有几个明心见性了？有几个往生了？这真正成就啊！而这成就里面呢，以往生为第一成就，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如下下品往生。这个经就是证据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菩萨啊，念佛往生，纵然下下品往生，他是阿惟越智菩萨，原教初住菩萨跟他相比差一大截啊，阿毗跋致祖师大德没有两个讲法了，都一致啊，七地以上啊，就算七地吧，原教初住到七地当中差多少位置啊？三行三十个位置，七地七个位置，换一句话说，当中相差三十六个阶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相比相差三十六个位次，所以念佛往生是第一殊胜的。祖师大德欧耶大师住这个要解，看看这个世间人修行人非常感叹的，这样殊胜的法门遇到了的时候，善根少，福德少啊，善根少是不是半信半疑，福德少的时候呢不肯真修啊，修行是玩票，并不是认真啊。那么这样呢，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个善缘，这一生去不了啊，这一生去不了，肯定还要搞六道轮回啊，在六道轮回里面苦头有的受啊啊，不要说别的了，单讲冤冤相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多少众生结了冤仇，你晓不晓得？你踩死一个蚂蚁，你杀一个蟑螂，都是给他结仇啊，要命的啊！人与人之间的过节不算了，你单单给这些动物怎么得了啊？你吃的这些动物之肉啊，大乘经上佛讲的那不是假话，你这一生吃他半斤，你来世要还他八两啊！我们没有学佛之前不知道啊，啊，不晓得吃了多少啊。学佛之后，这才知道这一桩事情，不敢吃肉了，啊，采取素食，把肉食断了。啊，常常放生赎罪也啊，过去愚昧无知啊，杀害这么多众生啊。

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一生当中真的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往昔今生所有一切冤亲债主。 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之后，我再回头度你们成佛，真正来还愿、来报恩呐！从今而后。 不再有恶念了，不再有恶行了，也不再有恶的言语了。身与意，善业，纯善，纯净啊！世间人追求。 真善美慧，尽善尽美，在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落实，真正实现了。我们看这个第二小段。 我以信愿持名念佛，这叫三资粮啊！信愿行呐，啊，支持名号，则夜夜深，悉具多善根福德，善心成名，福德啊，福善呢亦不可量。 宽一心不乱在，那么善根福德因缘怎么个修法？欧耶大师在那说的好啊，真心。 一点都没有怀疑，切愿啊，真实的愿，恳切的愿望，真心切愿，自自然然。 就把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了，啊，你还有放不下了？你的愿不切，啊，真心切愿呐，这持名号。 这句名号，决定不间断，愿恳切就不夹杂，信坚固就不怀疑，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支持名号不间断，这个就是。 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的念佛的方法了，啊，他老人家念佛的方法，他怎么念的？毒舌六根，净念相继。啊，欧益大师在此地讲的，信愿持名。

所以有意无意给一切有情众生，包括动物啊，结了多少冤仇。

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意思完全相同。都摄六根，这个里面就是包括了心愿了。你要不信，你要没有愿，你的六根呢，一天到晚都在六尘境界里面奔逸。你不会回头啊！现在真心净土，真愿往生，啊，清净弥陀，我们的心收回来了。啊，六根呢，不在攀缘外头六尘境界了，放下了。

这个放下不是说你眼不看了，耳不听了。六根还是起作用，见闻觉知，但是怎么样呢？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心地清净啊，一尘不染呐、眼不染色尘，耳不染声尘，鼻不染香尘，舌不染味尘。一切通通随缘，什么都好。不再有任何计较了。好，很好，不好，也很好。早年，弘一大师在南阳。他跟广洽法师是好朋友啊，老同参呐、到新加坡呢就住广洽法师的占卜园，道场不大了，我们去过。我听新加坡的同修告诉我。他说这个弘一大师一点架子都没有，与人相处啊非常随和，吃东西给他什么都好吃，这个菜太咸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咸有咸的味道。太淡了也没关系，淡有淡的味道，什么都好。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当然主人接待的人总是尽心尽力的来照顾法师。看看法师喜欢什么需要什么。而法师一切随缘，一切随便，什么都好，你们怎么方便，我就欢喜，一丝毫不给人添麻烦。法师心在道啊，这个世间已经放下了，一心在净土。我们知道弘一大师专修净土，他所依的不是弥陀经，也不是无量寿经，他每天扩诵的是普贤菩萨行愿品，这是我们五经一论

净宗的就这么六门课啊，它是专修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它能够背诵，早晚课都念行愿品。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他念佛，这个信愿持名，这个念佛呢，就是净念相继。念的时候是用清净心念，清净心当然不能有任何夹杂，夹杂你的心不清净了，也不能有怀疑，怀疑心也不清净了。所以这个镜子里面呢，就是不夹杂不怀疑，相即就是不中断，这个地方讲的至持，持是保持不中断的，执就是执着，就是执着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其他的都不要了，都放弃了。这样念佛，一生悉具多善根多福德。为什么呢？戒定慧都在其中。这一句阿弥陀佛，戒定慧同时具足。一生里面圆满。不可思议啊！戒是什么呢？防非止恶，小乘戒。你看，你一心念佛的时候，你心里的一个恶念都没有，也不会有恶的行为，这防非止恶了。大乘法里面，众善奉行，念阿弥陀佛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你们想想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不是具足了？戒学啊，这一句佛号里的戒圆满了，大小乘戒通在里头啊。念佛的时候心清净，一心不乱嘛，心清净嘛，清净是定啊。佛号。或是六个字，或是四个字，字字分明，清清楚楚，那是什么？那慧呀，那是根本智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啊，戒定慧三学，一句佛号就通通具足，通通圆满，这怎么不是多善根多福德呢？我们要晓得一心称念呐，下面说了，纵然你不能一心，这善心称名，佛善也不可量啊，何况一心不乱，一心称念还得了吗？这个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一向专念，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专念福德不可思量啊！那么这里讲的善心呢，不是讲散乱心啊，散乱心念佛，福德当然也不可思量了。古大德给我们讲，寒破喉咙也枉然。
啊，这散乱心。散乱心是什么？心里面呢打妄想，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打妄想，这个不行。此地这个善心不是一心，但是也不打妄想，也没有妄想啊，这叫善心。啊，或者是你的精神意志没有办法集中，啊，念佛的时候怎么办呢？想阿弥陀佛的佛像，想象，啊，观加这个观想在里头，啊，想莲花，啊，这个都是办法。哎，你不想不行吗？不想他就有妄想来吗？想佛的白毫毫光都行啊，这个是这个心理不能集中啊，用这个方法啊，这样念佛呢，善根福德了也不可思量。当然最好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难，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是一向专念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心啊。

第三这个小段，行是正行，持名三要啊。这一段重要了，非常非常重要了。啊，这个念佛怎么个念法？啊，三要就是信、愿、行。往生极乐世界，这三个重要的条件啊，古人说三资粮啊，现在讲资粮没有人懂啊，啊，现在人讲条件啊，这三个条件，首先讲信愿，信愿具足。啊，这信愿这两个条件具足啊。第三个呢，这持名号，这是行啊。三个条件呢，这个地方用了八个字。果然这八个字你统统有了，信愿具足，支持名号了，你现在就不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了。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已经报名注册了，现在虽然还没有去，等于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签证你已经拿到了，你随时可以去，你就不是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头的凡夫了，你是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之一了。

那么，信愿具足，下面有解释：常修二十课，精进戒七十。这个修学方法不能间断，平常早晚课。早晚课通通念佛，一般做早晚课都要念一卷弥陀经，念赞佛偈，再念佛号。为什么要念一卷经，念赞佛偈呢？摄心就是度摄六根，用意在此地，你才能做到一向专念。所以这个，甚至于大家在一起做早晚课，前面还有香赞，香赞，念经。念赞佛偈都是定心的。换一句话说呢，这是念佛之前的预备功夫，收心的。如果这个心是定的，二六十中都不散乱，都没有妄想，前面这些都不需要了。香赞念经，你唱赞佛偈都不需要。

这种人少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人很多啊。即使加上香赞，加上念经啊，再唱赞佛偈，念阿弥陀佛，还是打妄想，这就没法子了。这个意志还不集中。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深深体会到啊，念佛不是容易事情啊，不要小看了啊。所以精进佛期呢，是好办法。那么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精进佛期有实际上的困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大佛期，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我也没见过。我是听老师告诉我，李老师以前常常给我们讲，佛期，那精进佛期呢？李老师给我讲，在一块共修的人呢，决定不能超过10个人，这精进佛期，为什么呢？10个人呢，以上啊。主气司没有办法照顾，他照顾不过来，所以打佛七，这个参加佛七的人，功夫能不能成就，主气司最重要。什么人能够主气呢？那都是念佛堂的过来人，不但仪规熟悉啊，每一个人念佛的状况他都知道，所以他在这个念佛堂不但是要时时刻刻提醒大家，而且还要督促，还要防止魔障。精进佛期魔障多啊！李老师告诉我，他在台湾38年，精进佛期只打过2次，以后再不敢打了。我问他为什么出了事情，就是出了魔障。只要有一个人出魔障，麻烦大了。他差不多要用10个月到1年的时间，把这个人才调好，调回来，很辛苦啊。那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佛七，佛七法会，不是真修。真修就会有魔障。不是真修啊，魔都不理你呀，你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不会来这，他不无需要障碍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吧？反正有一天他报复你吧。你真修真干呢，要想出六道轮回了，他在旁边着急了。你欠我命还没偿，你欠我债，这债还没还，你想走，他来了。他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你是假的，你是玩票的，你走不了。他在旁边笑笑，理都不理你。
所以这个佛七念佛都是差不多念佛有相当功夫，对于敬宗的道理也要有相当的了解啊，相当的认识自己真正发愿一心念佛啊，在这个念佛在念佛堂里面能看得出来他老实，他规矩，他守法，他对人谦虚恭敬啊，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是真正念佛人。妄念多，分别多，杂心闲话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真正参加佛七啊，就是普通佛七，心都清净，绝对没有杂心闲话。念佛堂念佛，出了念佛堂还是念佛，功夫不间断。这个下面讲呢，可以西方确执办法啊，是无修这一届的文可以参考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后面的一小段，这持名号啊，这持名号是善中善，佛中佛，啊，这个前面的意思都曾经说过了，啊，善中善呢，

发菩提心，具足五种菩提心。这个五种菩提心呢，《大智度论》上说的，说有五种菩提心。第一种发心菩提。我们现在信愿持名发心求出三界，求生净土，自度度他。叫发心菩提，这人家刚刚发心觉悟了。第二种叫福心菩提，佛心，福就是享福，心就是心里面的杂念，妄念。我们只持名号，一心念佛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它就不起了。这个时候，精神意志完全集中，能够把烦恼扶住。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能把烦恼扶住是觉悟了。第三种叫明心菩提，这个层次越来越高了。明心菩提里面有慧了，福心是定的。用念佛的方法把烦恼扶住扶久了就生智慧智慧也慢慢开了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就是你这个念的佛号跟念佛佛号的心与自性觉相应，这个自性觉很难懂与自性弥陀相应，或者说得更清楚、更明了一点，大家更好懂。念念呢，跟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这个好懂这明心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阿弥陀佛的心愿为自己的心愿以阿弥陀佛的解行为自己的解行叫明心菩提第四个叫出道菩提，这个恐怕我们这一生当中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出道菩提是正果了，《无量寿经》上讲的，一二三人。这个要是以大乘经里面常常讲的地上菩萨的境界应祥人柔顺人无生法人这是
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啊，音响人是初地、二地、三地，如顺人是四地、五地、六地啊，无生人是无生法人呢，是七地、八地、九地，出道菩提啊。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夫啊，实在讲能到明心菩提啊，就很不错了啊。明心菩提是四意心不乱啊，这个法心菩提、佛心菩提是功夫成片啊，那就能带业往生了，生凡圣同居土啊。到明心菩提呢，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出道菩提那是十宝庄严土 啊，那不是普通人呐。最后一个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佛果，成佛了，所以菩提有这个五种，我们应当要晓得，具足五种菩提心，这个五种是有阶段的，至少我们在五种里面得一种，在这个最下的最下面的一种法心菩提。真正有心出离三界啊，对于三界六道啊搞清楚了，不能再住了啊，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我能够往生，我就有能力度六道里面跟我有缘的人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跟我有缘的就是有恩有怨啊，有债务关系的，讨债还债的啊，跟我有缘的啊。平常呢我们要欢喜跟人结缘啊，陌生人跟他打个招呼笑笑都是有缘了，不能不理，不理就没有缘了。像这两天我听到什么，他们拿了很多资料来给我看，这个台湾有很多小学生呢，在那个做这个实验，以善意、以恶意，对待一个植物，一个物品，看它的变化。你善意是有缘，有恶意也有缘，你不理他就没有缘了，一定要有缘广结法缘这个到自己往生之后不必到菩萨的，不必到这个佛的果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知道那个地方学一天都不得了我们这个人间学一万年也抵不到人家学一天呢。你看人家一天他能够清净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每一尊佛跟他说一句法就不得了了，那个分量就超过我们大藏经了，还得了吗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那个地方所

起的作用跟明心见性的人好像差不多啊，你有很高的理解力啊，有记忆力，天天在那个地方熏习，那还得了吗？啊，熏习个几天呢？你道家慈航回头来度众生呢，绰绰有余啊！啊，你的这个智慧福德、善巧方便，没有人能跟你相比啊！啊，当然，在极乐世界住的时间越长，你的智慧德能越高啊，啊，进步太快啊。啊，经云，一称佛名，一世善根入涅槃界。啊，这都有证据的，佛说的。佛中之福，具足万德。一心念佛了，百行其修。一修一切修啊，这个百不是数字啊。代表圆满，一个法门修，一切法门都在这一门之中，不能小看一门，门门如是啊！啊，《华严经》上讲的，我们都能记得很清楚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在修行法门上也如是。啊，我们修行取一个法门，这一个法门里头具足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融入我这一个法门。啊，念佛法门具足一切法门。诸位只要看普贤菩萨行愿品德云比丘这一章，你就看到了啊，四摄化严是吉祥云章，吉祥云比丘跟善财童子讲念佛法门，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啊，二十一是表法的密宗里面的大圆满啊，密宗是用十六用二十一代表大圆满啊，这一门具足一切法门啊，一切一切，这个一不是专一，不是独一，是任一，任何一门都具足一切门，就是参禅，参禅也具足一切门，里头也有念佛法门也在里头。啊，持戒也包含一切门。啊，禅净也在里头，密也在里头。啊，决定不会少掉一个的，一戒一切，一切戒一，经也是如此啊。这一部经具足一切经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这是圆融无碍啊，
啊，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为什么无碍呢？都是从真如自性里面流出来的，真如自性发而如是啊，真如自性永远是圆融的，永远是圆满的，绝对没有说真如自性变现出来的东西哪个东西有缺陷，没有啊。这个里头实在讲只有迷悟啊，迷了好像有缺陷，实际上它并没有缺陷，是你自己迷了啊，性德从来没有欠缺过这个道理要懂啊。然后你才真正相信的这一句佛号里头具足万德啊，这个万也不是数字啊，啊，圆满的信德，啊，经云，问无量寿佛名号，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了，一心持诵，此人当得无量之福。哎呦，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么大的福报啊！对，没错。那我念怎么还没有福报呢？一心，你没有一心，你要一心念呢，哦，你的福报就不得了了。你不是一心呐，啊，所以你看看，具足万德也是一心念佛。得无量福还是一心念佛，一心不容易啊！啊，一心是真正做到了，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这一心啊！啊，佛号。口里面有间断，意地里头没间断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成佛啊，必定见佛啊。那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心上有啊，今心呢，现在这个心呢，现在心上真有啊，这叫念佛啊。口念心上没有，心里还打妄想，这不叫念佛，那真的叫是口念弥陀心散乱，你心上没有啊。前面讲的善心称名啊，善心称名，口里有佛啊，念佛，心里面呢或有或无，这叫散乱啊。有的时候想佛，有的时候打妄想，想别的东西去了啊，这叫善心。散乱心是什么呢？口里有佛，心里头完全打妄想，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把念佛的窍门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心愿心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啊，一句佛号具足这三个条件。这样念佛能往生啊。底下一段书，善男女者啊，善男子善女人，不论在家出家，贵贱老少，
六趣四生，这个包括范围大了，六趣是六道啊，四生是讲生态啊，胎暖湿化，胎生的、暖生的、湿生的、化生的，把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通通都包括了。但闻佛名，即多结善根成熟啊，无逆时恶皆名善业。这个不容易啊，这是说明啊，三途六道里的所有众生啊，我们当然在其中。头一个就是讲善男女者，这是人道里头的善男人、善女人啊。在家也好，出家也好，贫富贵贱、男女老少啊，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你现在过的什么日子，乃至于包括六道里头所有一切众生，只要你有缘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就是你多结善根成熟。无逆时恶，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善根成熟。那么善根成熟，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往生要具足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单单有善根，没有福德，不能往生啊。

善根成熟，这个里面还有后部。就是前面讲的少善根，他善根是成熟了，但是少不多啊，他能信啊，信的不深呐，他也有愿呢，愿不切，这个世间一切他放不下了。明文利养，五欲六尘，尤其是家亲眷属亲情啊，有一桩放不下都是障碍啊。为什么放不下呢？这善根不够深，福德不够厚啊。所以经上讲得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缘要多啊，这个因缘之多，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有两条，一个是勤转法轮，另外一个是清佛住世，第六愿跟第七愿呢、啊？

那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善根福德提升。你听听，天天接受教导啊，天天跟大众在一起熏修啊，进步好快呀！纵然你自己有善根有福德，如果没有因缘，不容易成就。为什么呢？你不常听法，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共修，你会受到环境影响，自自然然有一些亲朋好友，天天陪着你玩呢，最普通的，打麻将、跳舞啊。这个喜欢看戏的，现在还有喜欢打球的，许许多多啊，所谓是活动，聚会活动，你参加那些去了，那些与跟你的善根福德完全不相干呢，你的世缘太浓了。决定长道啊！

障碍你这一生不能往生。所以连普贤菩萨这个十愿是无量行愿的提十个纲领啊。勤转法轮重要啊，勤转法轮勤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使我们大家觉悟过来啊。勤善知识常住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有福报啊。佛法里头常说，我们不能不信呢。真正善知识，真正修行人，有道心的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少灾少难呢。古时候中国印度人都懂得善人过之报啊，天台大师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智者大师那是中国日本都传言呢，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此话要是当真，那智者大师的话，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话。他给我们讲，能说不能行，故知是也。你一看看他多尊重啊！你这个经典讲得很透彻，没有讲错，完全讲的是佛的意思，你自己没有完全做到。你能指导人，人家照你这个去做会有成就啊！所谓是中国人也有这个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就是学生跟一个好老师学。好老师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啊，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老师教的是正确的，

他自己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学生做到了，啊，过失啊。要请他转法轮呢，要请他转注释这个注释啊。如果能说又能行呢，过之宝也。啊，那是过宝啊。鸠摩罗什大师当年在世，他是西域龟兹国的国宝啊。啊，苻坚是秦王，有势力。听说这个西域有这样一个大智慧的人，啊，他派了吕光啊。率领70,000大军到丘兹去，啊，这个苻坚告诉吕光，这次出兵不为别的，就是把鸠摩罗什大师请到我们秦国来，就这么一个目的。啊，他要愿意。啊，让大师过来，我们立刻就撤兵。啊，他要不愿意，那我们就打仗。啊，为一个人，丘兹过小啊，敌不过这个秦国70,000大军呢。啊，也非常烦恼啊。鸠摩罗什大师劝国王，这个仗不能打。啊，打这打不过他了，多少人伤亡，啊，还是让我去好了，啊，丘兹国王才把罗什大师放了，这个秦国没打仗，啊，军队撤回来了，鸠摩罗什大师是这样到中国来的呀。啊，中国人知道那是宝啊，宝人家不肯放啊，那怎么办呢？逼着人家非放不可。啊，但是这个罗什大师到了中国之后，啊，诸位要晓得，那个时候是走路啊。从现在的新疆天山啊，在天山南麓啊，走到长安要走好几个月啊。回来的时候，吕光到了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长安传来的讯息，苻坚过世了。啊，苻坚一过世了，他就不回长安了。

抚琴那个是这个国家发生了政变，大将姚昶这政变当中，他做了皇帝了，也叫秦，那叫姚秦啊。姚昶跟吕光他们是同样都是将军，

刘邦不服啊，所以就占据梁的这个地方，自己称梁王。鸠摩罗什大师就在西凉又住了多少年呢？吕光不会用他，等于说把他软禁在那边的，知道他很有才华，很聪明，也不放他回去，也不把他交到秦国。到姚昌死了，吕光也死了。到下一代了，姚兴继位的时候，这样才把罗什大师请到长安。那是已经晚年了，所以罗什大师在中国从事已经工作只有7年，他就圆寂了。7年的影响不得了。有这里，诸位你就能细细体会到了，善根真的是有多少不一样。苻坚窑厂善根不多到他儿子继承王位的时候，姚兴那都不错了。这是真正是有心人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很强盛。吕光死了，他的侄子吕龙继位这个国力衰弱了，敌不过秦国，所以把这个罗什大师就放了送到长安你就看这些人当中都是有善根，多少不一样啊！福德大小也有差别。罗什当年已经的那个几年当中，尧在北方最兴旺真正有智慧，不但有修行呢。得道的高僧呢，真正是国宝这个我们要懂如果我们有这个缘分遇到了，一定要知道请佛住世他虽然不是佛，是善知识，我们要请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常住来见道场，长期讲经说法，弘法利生过去我们在台湾李炳南先居士身呢台中人有善根有福德了，把他老人家留在台中，他教化那么多年台湾南北各地方都知道他，也都想请他了，他不去，就住台中。用什么方法留住呢？没有别的，他既不要名又不要利，所以留他不是名利是什么呢？好学。台中人亲近他，真正跟他学习

0: 啊，
1: 好学的人那么多，他就不能走了。绝对不是为利养。如果要是讲利养的话，那南北像台北、高雄啊、台南肯定物质生活的时候比台中要好好几倍，这肯定。但是这样的都市里面学习的那个心情不一样啊。这个佛经上常讲的“富贵修道难”，这个大都会物质生活条件高大家都在那里争名闻利养。都在那里争五欲六尘的享受，虽然想学佛，那个学佛的意愿、道心，跟那个比较穷苦落后地方的人相比不一样。所以这个善知识，他不是说是你怎么样招待我好，不是的。多少人真学真干，这样才留住他了。请佛住世不是我有什么好待遇的事，不是啊，真正肯学。他就来了。真正肯学，别人请不去。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遇到真善知识了，怎么样留他？绝对不是这个物质条件，他对这个看得很淡薄，而是有没有真正跟他学的人。真学的人呢，不在多啊。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就不得了了。他在这个地方可以传道授业。我们世间人所说的香火代代相传，他要的是这个。纵然有一个人，他也不能舍弃。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这个一人不是普通学佛的人呐。普通学佛人都不能成就啊。那一个人是那一个人真正会成就的。这个人不能舍弃啊，他能传法了。达摩祖师到中国来，遇到慧可一个人呢，一个人就行了。他的法就传得下去了。传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了。发扬光大了，发扬光大，普度众生不一定在自己手上，自己没有缘分，那没有缘分，福德不够，教化众生是要福德，福德因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无量无边的福报。

啊，因为你勤转法轮，你要晓得这个法师大德山智师在这个地方讲一部经，不管时间短长，语言成熟的，他听经啊，他开悟了，啊，他觉悟了，明白了。语言没有成熟的啊，善根没成熟的，种了善根了。多少人得利啊？他利是怎么得来的？是你请这个善知识来讲经的，你种的这个福就好大好大了啊！你是你请来的。除这些人之外呀，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鬼神的利益的更多更多。我们肉眼看不到啊。九法界众生都得利益了。你看这个前经上前面讲的。六趣四生嘛。这还得了吗？如果说是把这个善知识留在这个地方了，那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有几个人啊，真跟他学，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了。确确实实这里头有几个人能信能解能行啊，真正能够依教奉行，没有疑惑啊，能听得懂能理解啊，真干。你要请这个善知识在这里常住没有问题，他一定答应你。不仅是成就你这几个人呢，目的不在此地。成就大法了，久住世间呢，大法久住世间要靠传人。啊，他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有传法的这人。他将来走了，后头有人接替。果然有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弃。啊，他一定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缘，有这个条件，他很乐意住在这边。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人，这个地方没有条件，外缘不好，啊，他也会把这样的人劝他跟他一起来学习。啊，这是我们一般讲啊，摄受众生呐，啊，他不会放弃的。当然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因素，师徒也是有缘分的。这没有缘不行啊。

啊，老师跟你学生有缘，学生跟老师有缘。啊，这才能有成就。啊，如果老师是个好老师，学生是个好学生，没有缘，勉强不得了。这一桩事情，可遇不可求啊。实在不容易啊！学生想找一个好老师难，好老师想找一个能传自己道业的学生更难。到哪去找？那么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缘分了。啊，没有缘分，往往这个善知识往生之后啊，他就失传了，没人传他的。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很多很多。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在从前著书，我没有学生传我的法了，我著书立说，希望用书本传下去，传给后来的有缘人。啊，后来有缘的人读到他的这个著作，哎，开悟了，啊，甚至于正果了。用这个方法，在儒家，孟子传孔子的法就是这个方法。啊，孟子那个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了，他是得到孔子的著作，做孔子私塾弟子，完全依教奉行，他真学成了，啊，学成功了，成为孔子的传人。孔子跟他两个没见过面。在我们佛门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耶大师，啊，欧耶大师跟莲池，莲池大师比欧耶早啊，啊，莲池大师皈依学佛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他读莲池大师的著作，现在莲池大师著作我们这边都有啊，啊，莲池大师全集现在是精装四册，他学莲池大师真学成功了，啊，成为净土宗一代祖师，四十五莲池，古人用这个方法了。现在科技发达了，比从前更方便了，啊，现在怎么样？没有传人，可以录像，可以录音，啊，把这个录像带、录音带流传下去，等待后人。啊，后来有缘人看到了，从这个里面学习，也能成就。啊，在从前只靠著书啊。文字啊，现在有这个工具的时候方便多了啊，所以现在是远程教学，在从前没办法啊，远程教学带给现代人的方便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前面我们讲到西方净土无逆受我圣念成就，待业往生居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也。这就是说明往生成就的殊胜，说明这部经不可思议的利用，点是圆正神意，借此经不思议的利用，无逆跟诸位报告过了。这个要解上讲到无逆受我，受我呢就是十善业道里面所说的

深山啥道隐，这是深造的三种物，口思啊，这是讲言语，有四种啊，大物。第一个是妄语，妄语是欺骗众生，这个语不诚实，不是实在的。第二呢是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使这两个人不和，这小是两个人，这个大的呢，往往挑拨两个国家了。两个国家不和，就要发动战争了。所以这个两舌的之祸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看他伤害面的大小，影响时间的长短，果报都在阿鼻地狱。第三是恶口，恶口是说话粗鲁难听，有意无意都会伤人啊，给众生结了冤仇啊，很多很多地方啊他自己都不知道啊，结下冤仇自己都不晓得啊，所以言语很不容易啊。孔老夫子教学，言语列在第二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所以古人讲啊，口为祸福之门，那个就是说言语啊。你善言柔语给你带来的幸福啊，如果是恶口两舌给你带来的是凶灾啊，所以口真的是祸福之门，其余是花言巧语。诱惑别人啊，大多数呢诱惑人造作不善啊，这个在现代的社会非常普遍啊，你们看看这个现代所谓叫艺术啊，它表演的内容是什么，歌舞是什么，戏剧是什么啊，音乐是什么，几乎全是其余啊，里面内容总不外乎啊杀盗淫妄，社会天天在教导大众，这个社会怎么会有安定？

中国人讲，和平安乐，能与一切大众和睦相处，跟大自然环境和睦相处，心就平了。心平，你才能得安啊。我们今天讲啊，安全感呐，身心安稳呢，这才有乐。这个修行人讲啊，才有定啊。身心没有安全感，世间人哪有路？修行人怎么能得定？为什么不能？这个口的四过是根源，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得到和平安乐，和平安乐的真正第一个因素，言善，口业要善。决定没有妄语两舌恶口绮语，社会才会有安定。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说几句假话骗骗人，给人开开玩笑没有关系，关系很大了，给这个世界带来灾难。今天要消除自己的业障，要帮助这个世间一切苦难众生消灾免难，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善护口业做起，那就对了。人人都懂得善护口业，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啊！从哪个地方下手？从自己本身做起，要做出样子给社会大众看呢。今天社会上几乎所有这些艺术的演出，绝大多数内容不善的，不善的我们不看不听不接触，善良的我们去参观，我们去欣赏，像这个上个星期昆士兰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们100多人举行一个大型的音乐会，演奏的是古典音乐，要我也去参加了，这是什么？这叫正当的娱乐啊，我们要提倡。内容不善的我们决定不去。养自己的
道德，现在的年轻人一点定力都没有，这个不得了啊！这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从小就要修养定功啊，这个定功不是佛门里面盘腿打坐啊，就是要学习有耐心，学习稳重啊。现在人心浮躁啊，这个浮躁不是好事情啊。啊，你看听课听一个小时，这个耐心都没有啊。现在耐心最大的都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啊。啊，一定要怎么样呢？要穿插表演。啊，他才有兴趣。如果单单听讲，枯燥无味，他听不下去了。啊，所以要有动作，要有表演。啊，这是我们想到，从前世出世间的教学，啊，佛法教学，这不用说了，恭恭敬敬在聆听呢。一堂课至少是两个小时啊！啊，从前私塾教学一堂课也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啊，他当中并没有休息啊，早晨这个开始上课了，下课差不多就吃饭了，吃午饭了，啊，几乎是三个小时啊。啊，老师跟学生都在一起，啊，这个时候培养耐心，培养定力。我们现在在课堂里面讲经，讲经也是上课吗？我们一堂课两个小时，当中要休息十分钟。啊，让大家活动活动。啊，这样一个小时的上课，有很多人告诉我，年轻的人受不了啊，一个钟点听一个人在讲，听不下去啊。没错，确实听不下去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听懂啊。就好像吃东西一样，他没有尝到味道。如果听懂了，尝到味道了，那是欲罢不能。啊，不要说是你这一堂课一个小时，你就一堂课四个小时，他也不肯放松一分钟。为什么？听得有味道。佛法里面讲尝到法味了啊，儒家讲的不亦说乎。

佛法讲啊，法喜充满啊。他听的是，他真入境界了。

我在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社会上啊还有说书的，我们这些小孩常常去听啊，听得津津有味啊。时间呢，忘掉了。有时候吃饭的时间都够了，啊，越听越有味。现在这一门的艺术少了，啊，中国大陆也许还有。啊，在台湾没有了，啊，在国外当然更见不到了，啊，这是一种艺术，是社会教育，啊，他讲的内容多半是历史故事，啊，我们一般最喜欢听的，像《三国演义》《晋中说岳》。啊，那就是岳飞，啊，这历史上，这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内容，忠孝节义。啊，所以民间。有许许多多在过去教育不普及，他懂得做人的道理，从哪里学来的？从这些艺术演出里面学到的，那是教育。寓乐于教。在中国几千年当中，受到很好的效果，实在讲值得提倡啊！啊，就言语比什么都重要啊，要学啊，口业要重了，轻则拔舌地狱。重的阿鼻地狱，不得了啊！啊，一三恶呢，贪嗔痴，啊，兼贪、嗔恚、愚痴，这是讲食物，食物。极重之罪，为地狱三途之一。啊，就现在我们细心观察，自己人很少有自知之明啊！啊，他见到别人过失，见不到自己过失。这就是愚痴啊！见不到自己过失，自己怎么能改过自新？修行不是别的，修行就是改过，修就是修改，行就是过失的行为。啊，把过失的行为修改过来，叫做修行。那么我们这个

这是善业、善行啊。不但不偷盗啊，这个盗，佛家戒经里面讲得非常微细，讲得透彻。盗叫不逾矩，凡是有主之物，这个财物有主人，没有得到主人同意，我们就动用了，或者是把它移动了，都不可以。你移动什么呢？这个主人找不到了。所以处处存心要给别人方便。所以佛法里面讲啊，不道得大富啊，不杀得长寿啊，健康长寿啊，不杀了。不淫得相好光明。你的仪容端正，我们现在讲的时候，光彩呀，容光焕发了。众生见到你尊重敬爱，果报非常殊胜呐。不妄语得的果报是诚信，你说话别人相信。言语能够得到大众信任，你的教化了就会有成就了，就有成绩可观了，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德行，你再好的心，再好的意思教别人，别人对你不相信，给你打上很多问号。这就难了。善心善意帮助别人，别人不愿意接受，什么原因呢？是妄语的业因。念舌那就更可怕了，让别人不敢跟你接触。为什么呢？怕你伤害。你有这个习气，伤害人，有时候有意，有时候无意，无意也害人呐。念舌很可怕。圣贤善知识教导我们，我们对这样人敬而远之，这避免伤害啊。遭到伤害的人，两种不同的反应。如果没有相当的觉悟，决定怀恨在心，等待机会报复。在中国历史上，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历史是一面镜子，冤冤相报啊，苦不堪言呢。觉悟的人反应呢，那就好了。真正觉悟的人，他的反应，他听到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不会怨恨你，他会感激你，

为什么呢？你提出来，让他认真反省，果然有这个过失，自己没有见到。啊，陈蒙尼说出来，自己好改过自新。如果你说的是假话，不是真的，是妄言。啊，觉悟人听到之后也不会责怪你，更加勉励这个过失决定不能犯。这个是觉悟的人善人的反应啊。啊，可是你要知道啊，在这个社会上啊，觉悟的人少，善人少，迷的人多，不觉的人多。啊，那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啊，你这个妄语，握口两舌，对那些迷的人说，不觉的人说，那个你造成的冤家对头，你就很麻烦了，啊，你要受来生后世的果报。啊，所以我们修行就是把这个十恶业转变成十善业，啊，我们对人绝不妄语，啊，诚实语，心口如一，啊，说到一定要做到，啊，不要以为现在这个社会人都是骗人，谁跟人说真话？像这些言论，你听起来是似是而非。啊，别人都不说真话。你要了解三世因果，你就晓得他造的是什么业，将来走的是哪个道啊？地狱恶鬼出身呐！啊，我也要跟他学，跟他一样，那我也将来要走三恶道啊！那你就错了。啊，他这一尽管行的是妄语、两舌、握口、绮语，我决定不敢。啊，为什么呢？我不愿意走三恶道。我希望呢，来生还能得人天善果，我就不能妄语啊，不能两舌，其余握口都可以啊。如果你要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更不可以了。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届时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善呢，要修上品十善，啊，中品十善人道啊，上品十善天道啊，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最低标准是天道啊。所以，怎么能搞杀盗淫呢？怎么能搞妄语两舌、握口绮语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念头里头不能有贪嗔痴，要放下，啊，一定要知道，世间一切所有皆是梦幻泡影，啊，别人要
要忍。

要让。啊，忍让是你刚刚学，啊，学到成熟的阶段呢，让，欢欢喜喜让。啊，那个忍的意思就没有了。开头学是要忍，慢慢的忍都没有了。人有的时候很难过啊，啊，让久了之后欢喜啊。啊，佛教导我们呢，念念当中要有布施供养的心，这个好，布施供养得大福报啊！啊，别人骗我，我欢喜啊！为什么呢？他骗我的财，我的财供养他嘛。一点懊恼都没有啊！他侵占我，我也很欢喜，我布施供养给他嘛。行菩萨道啊！啊，一定要记住啊！这不要讲佛法了，世间法，你命里有的，你一定有，谁都舍不掉。啊，命里没有的呢，你想保保不住，你命里头没有，保不住。啊，所以财，有智慧的人懂得什么善财。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广修供养啊，啊，用真诚恭敬心来供养。没有一丝毫吝啬，断兼贪呐！啊，我们学到的东西，一定要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才得到真正的受用。啊，长生欢喜心啊，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了。啊，这一门学问。真有用啊！啊，带给我们一生真实圆满的幸福。啊，如果要不学佛，啊，现在这个社会不善的人多，我们跟他交往，处处吃亏。你天天受气，天天受气，头一个损失，你身体坏掉了，或者气出病出来了。

你们看，澳洲土人，在那个旷野深渊里面呢，英国一个女医生报道的，她跟他们生活一段时间，报道的，他们说的话有道理，她看到他们治病，他们观念当中。人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有生命的，真的，一个人是许许多多众生生命的共同体。这个土著人里面有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到那个悬崖下面去了，20多公尺摔下去。腿摔断了，骨折了，好不容易把他救上来，救上来叫他躺在这个地上，骨折非常严重，那个折的骨头都跑出来了，一身都是血。土著的医生放下来之后，给他治疗，怎么治疗法呢？就像按摩一样，这样子慢慢给他按摩，但是手呢，没有贴到他的身体，他受伤的那只腿呀，还距离很远，这是按摩，没有挨到他的这个身体，一面按摩一面讲话。讲话的时候说的语调非常好听，像唱歌一样。这个医生问他，那什么意思呢？他给这个骨头，给了受伤的骨头，受伤那个部位的细胞，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讲话，希望他们的时候合作恢复正常。这我们就说神奇呀，它真有效。他做了3-4个钟点呢，那个骨头真的，他就收进去了，自动就收进去了。然后这个土著的时候，把这个伤口的时候粘起来，用一种他们的土方法，树叶还有什么东西，搞成的像这个胶一样，好像很浓。就把它涂抹在的伤口，它也没有胶纱布，也没有这个缝针，也没有什么消毒药水，什么都没有。大家安慰他，到第二天呢，完全好了，他就能走路了。这个医生在那里看呆了，他说：“简直是奇迹呀！”问他说，每一个细胞骨头，他在跌下去受伤，震惊了，吓到了。现在这样子给他唱歌的时候安慰他，恢复他的平静，他就正常了。这简直不可思议呀！所以他很感慨呀，我们这个像西方这个医药的时候，与这种自然的疗法的时候完全相违背。这个土著用的是自然的方法，自然恢复，骨折那么严重，第二天就恢复。说明整个宇宙是活活泼泼的，他这个说法就是跟楞严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嘛。一切因果，世界未成，因心成体。心就是见闻觉知，所以每一个细胞，它会看，它会听，它有觉，它有知。所以你好言去安慰它，
啊，欢欢喜喜去帮助他，他也跟你合作，自然就会福。啊，所以他那个语调柔和啊，听起来很舒服啊，就像唱歌一样啊。这个讯息我们听到了，我们能相信，为什么呢？佛在经上常常讲嘛，我们读的很多啊，但是我们没见过，就是没做过试验啊。像这个澳洲土著里面说，他这个治疾病的治疗啊，那就试验了，真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时候，他这个研究的也跟佛经讲的一样啊。他8月2号，昨天我们有联系，8月2号到布里斯本来啊，之前可能7月底他先到墨尔本啊，所以到墨尔本就方便了，我们请他到这边来。这是善意善行善意善行

肯定有好处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呢，吃亏是福啊。你不肯吃亏，你一点福报都没有啊。啊，吃大亏有大福啊，吃小亏有小福啊。啊，但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说这是迷信。啊，这个观念是错误，一定要怎么样？要竞争。啊，要斗争。啊，斗争到最后的时候两败俱伤。要祸害。他不知道求福之道啊。啊，他只知道这个生呢，不知道有来生呢。我们在这个世间，连这个身体也没有看得很重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死了之后往上升，越升越好啊！啊，那我们能不能到极乐世界呢？完全在决心、在意志、在你的心行，就这三个条件。啊，你有决心，你有志愿，你有行为，佛经上讲的信愿行，那个行是什么？善行啊。啊，小本弥陀经着重在智持名号。啊，智持名号，你要懂得名号的意趣啊。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寺》里面开示讲得很清楚啊。心决定不怀疑。啊，愿要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相应呐。啊，行，这个法师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啊，他老人家又举《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是真行啊！所以修行的基础是十善业道，没有十善业道，等于说你这个修行你没有根啊。十善业道是我们修行的根啊。啊，这个世间你澳洲土著都了解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来旅游的，是来观光的，时间很短暂呐，很快要离开呀。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决定不能有丝毫留念。有丝毫留念，你就脱离不了这个地方。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在此地建了个道场。建得再好，金碧辉煌都不能留念。为什么呢？你留念之后啊，你将来死了之后你离不开这个地方，你留念它，你舍不得离开它啊。那么在这个道场里面，这个道场里头没有男女交配啊，那怎么办呢？这道场有老鼠啊，有蟑螂啊，有苍蝇啊，有蚂蚁啊，你就投胎到这。

这些动物了。啊，你认定这个地方是你家，这叫愚痴啊！你要能够舍利这个道场啊，你到天堂里面去住啊，比这个地方殊胜太多了。天堂也不能留念的，你还能够再往生，上升啊，更殊胜的。啊，一留念就完了。啊，不能有一丝毫的贪爱，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决定不可以有一丝毫的贪爱。佛给我们讲的，常常要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有能力、有福报，全心全力呀，帮助需要的众生，啊，一定要能够舍己为人，啊，牺牲奉献，啊，这是世间人常常讲的牺牲奉献，啊，好像有的人痛的意思在，啊，觉悟的人不是这样的，欢喜供养。这是修福的机会呀，修慧的机会呀，福慧双修啊！啊，到如来地，福慧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啊，不是勉强修啊，欢喜修啊。

再看下面这个第四小段，十六观经，下品往生章云啊，十六观最后一观，无逆失恶，如此愚人啊，临终遇善之时，劝令念佛。如是智心令身不绝，具足十念，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虽居下下品，介于不处菩萨居，即是圆证三不退，一生成佛。这最后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这偶遇大师在此地最精彩的开始啊！但是这一桩事情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一生造无逆食物，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就欢喜，就接受，就忏悔他的业障，啊，真的往生了。前面跟诸位报告，他不是普通人，过去生中啊，修学净土修得非常好啊，他有非常深厚的善根，可惜在这一生当中啊，他迷了，他没有遇到善知识。迷了一辈子啊，但是他阿赖耶里面这个是这个徐氏善根的种子非常强，所以在临命终这个时候遇到善缘，触动了他的善根，他的善根发现立刻就起作用。如果过去生中没有这个善根福德，不行啊！啊，没有善根福德的人，你常常看临命终时昏迷，

人一昏迷呢，就完了。他这一生修得再好，只要临终一昏迷就糟了，头脑不清醒了。这个时候，随业流转，我们给他助念，只能说助念比不助念好。 这是肯定的，助念能不能帮他往生呢？不容易。那真正助念呢，帮助他往生，他真的能往生的时候，那是他自己善根福德现前，借着助念引发他的善根福德，他发愿往生，跟着大家一起念佛，成功了。 如果他自己没有依这个意念，别人帮他助念，能够减轻他的罪业，减轻他的痛苦，不能往生。往生一定要自己发愿，别人没有办法加持给你，别人要有办法加持给我们。 我们就不必念佛了，阿弥陀佛大慈大悲，那早就把我们接去了。这个经教里头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 不是别人心想，是自己心想。自己心里头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想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总要清楚，总要明了。千万不能在这一生当中错过。要真正放得下。 要真正修善断恶，希望这一生当中啊，不要再错过机会了。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什么都可以放下，连这个身体都不留恋，何况身外之物。 你能放得下，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障碍都没有。我们还接着了看这个第四小段，就是《十六观经》这个下品往生章这一段，我们要细心的去学习。 千万不能够产生误会，不能够有侥幸的心理，侥幸心理那就误事了，把这一生往生大好的机缘错过了，这个损失没有办法计算。

幕后这几句话说：“虽居下下品，见于不处菩萨居，即是圆正三不退一生成佛。”这几句话重要啊！你看看，无逆施物，这是一生非常遗憾，没有遇到好老师，没有遇到好的善友。虽然自己过去生中续根深厚，没有缘把它引发出来。

这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就是这个道理啊。你没有接触佛法的机会呀，临命终时才遇到。像早年我跟诸位报告过的美国华盛顿 DC 的周广达。临终前3天才遇到善友，把念佛往生的事情告诉他。那么大家都知道，周广大是一个好人，心地很善良，做生意很规矩，从来不欺人。而且还能布施，是个好人。叙事真有善根，但是没有接触过佛法。临终的时候，也是医生对他放弃治疗了，他太太没办法了，找到净宗学会。净宗学会的同学去看他。帮他助念，劝导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立刻就相信，就发愿，就跟着念。念了没有多久，在我们想象大概一两个小时，就有感应。他就跟他太太讲，全家一起念。他说为什么呢？说我念佛的时候，这个疼痛减少了，不痛了。癌症很苦啊。我念佛的时候，我觉得不痛了。全家一起念了，念了3天，佛来接引，他走了。龚振华居士把这个经过情形详细给我说明。那么难得在哪里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在极乐世界也跟不处菩萨、诸上善人在一起。不处菩萨是哪些人呢？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这样的等级的菩萨，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你想想，你还会退转吗？不会退转了。老师，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如来，无论你想学什么样的经教，都有诸佛来给你讲解，来传授给你。诸大菩萨。不处菩萨，他们跟你同学，跟你在一起学。你到哪里去找这样修学环境？我们得好好想想。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这个世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不要说这个人间了。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也留不住你了。

你决定没有丝毫留念呢、要到极乐世界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样样放下了，没有一样放不下了。啊，下面一段也是欧耶大师很精辟的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念，然具教道，具是根据，世尊的教诲。若是凡夫，则非出国的，你是凡夫，你不是圣人呐。啊，你是凡夫，当然你决定不是出国。啊，你没证到这个位置。若是二乘呢，则非菩萨了，你不是菩萨了。若是异生呢，则非同生性等呐。啊，什么叫异生？全教菩萨。啊，什么叫全教菩萨？还没有见性的菩萨。一生呢、一是跟佛不一样啊。啊，怎么不一样呢？还是用心一时，就跟佛不一样。佛不用心一时了。佛已经转世成智了，所以全教菩萨还用八识，没有离开八识。八识当家作主，诸佛如来跟化身菩萨转八识成四智，所以他是四智作主，不是八识。啊，如来是四智，化身菩萨是四智，所以叫同生性。啊，同生性就是我们中国禅宗常讲的明心见性。啊，如来明心见性，这些菩萨也是明心见性，他们同生。没有明心见性的呢，则是异生。九法界的众生都是一生性啊，九法界到菩萨了，到全教菩萨了啊，这个全教菩萨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啊，六道外面是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都是属于一生性啊，不是同生性。啊，同生性呢，就出了十法界了。啊，同生性的人住一真法界。啊，跟诸佛如来住在一起。啊，他们是一个法界，叫一真法界。啊，一生性呢，住十法界。底下说劣等则大妄啊，啊，那是凡夫忽然之间变成化身菩萨了，这是大妄语啊，哪有这种话了。

那么你看看极乐世界，明明说下下品啊，都跟不住菩萨在一起了，这不是列了等吗？这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呢？所以说净宗法门呢，难信之法了。你从教下里面这个逻辑来推论，不可能啊！凡夫怎么可能跟不处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哪有这种道理啊？啊，那么再看这个三不退，从三不退上来说，念不退呀，是同生性。不是一生性啊！念不退是化身菩萨了，是一真法界的，十法界里头没有啊。行不退呀，非经见道啊。行不退是见到位，这个在前面我们读过，在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这两个不退，位不退，行不退，但是小乘呢，初果他正一个，位不退，他行还退。所以行不退呀，不仅仅是见到位呀，是属于大乘圆教的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位不退呢，非是凡夫啊，位不退最低的限度是小乘初果，他已经证得圣位了，他不会退转凡夫。进步这舍故称啊，你的位次提升了，原来那个称呼就没有了。比如说你证到须陀洹了，你没有证须陀洹之前称你凡夫，证到须陀洹呢，不再称你凡夫了，趁你做须陀洹了。你再升一级，证得二果斯陀含，就不再趁你须陀洹了。升一级之后啊，从前那个称呼就没有了，舍掉了。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念小学，小学生，小学毕业念中学了，不再叫你小学生，中学生了。中学毕业念大学了，不再叫你中学生了，大学生了，以前那个称呼没有了，写掉了，这个是世间法的法则，这个我们不难懂啊。那么看看极乐世界，极乐同居啊，一切皆非，一切居士，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在一起。就好像说这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啊，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都在一起上课，这个班级很特别很不可思议
你说他是大学生，他里头有小学生。你说他这个是小学生的教室，他里头有研究生，你怎么说呢？一切俱非，什么都不说不上，只能说这是教师，啊，在上课，不能说他是小学、中学、大学，不可以说，一切俱非。那也可以说，这一个教室里头有大学、有中学、有小学，一切皆是。不可思议。实际上，佛门里面的教学，法师大德讲经说法，就是这个情形啊！啊，听众很多。今年本来我们预定是5月15号，我要到吉隆坡去，那一边办一个大型的讲座，17号开始讲。李经由居士告诉我，听众估计大概有2万人，2万人在一个教室里头。这里面确确实实有小学程度，有中学程度，有大学程度，有硕士程度，有博士程度，通通在一起啊，一个教室啊，我们大家在一起上课啊。啊，那么这样的课堂就是一切俱非，一切皆是。佛门里面称这种场合啊，这叫大讲座啊。所以大讲座是各种不同程度通通包容，各种不同年龄也通通包容啊。来听讲的有10几岁的小朋友，有80、90岁的老翁，男女老少，各行各业，这大讲座啊！我们在学经教的时候，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大讲座难，难在什么地方呢？契机不容易。你讲的东西，各个阶层，各种不同程度，各种不同行业听了都生欢喜心，这谈何容易啊。他说这跟学校啊班级里面上课大大不相同啊。你在学校的一个班级，这个一个班级的学生程度都差不多，好教好讲啊。就这个教室什么样程度都有的时候，这个难讲。我们在学讲经的时候，老师知道我们的原则啊，这个一堂讲下来之后，内容有浅有深啊，有广有略。为什么呢？要适合各种人的口味啊。你要是一直都是深讲，程度不够的人的时候，他得不到利益，下一堂课他不来了，他听不懂。完全都是浅讲，程度高的人听起来没味道，太浅了啊，他下一场也不来了啊。你要怎样讲啊，能够把男女老少各种不同程度的人都能抓住啊，每一堂讲的时候他们都来，你成功了，相当不容易啊。西方

极乐世界的大将啊，什么程度都有。啊，你看看，我们知道念佛往生的人，啊，有不少往生的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有高程度的人，居然有等觉菩萨，有化身大士，啊，有阿罗汉、辟支佛，啊，高水平的。那佛在那个地方说法，真的，佛以一因而说法了，众生随类也过得解，这是不可思议。这后面一段，十方佛土，无此名相啊，无此界位，无此法门。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其旬，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呢？这几句话，欧耶大师说的。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之事啊！十方世界，确确实实。没有这些名相，也没有这样的界位。啊，这个十方世界的，包括我们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啊，也没有这个法门。但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不可思议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特殊呢？欧耶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讲了，心性之极致啊！啊，我们学佛没有别的，终极的目标回归心性。啊，现在一般人，我们常常听到世间人所讲的，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啊，这两句话说的人很多，里头的意思前身差别很大啊。前的讲呢，回归自然呢，希望少一些人为的啊，这个环境啊，多几分呢自然的，所以假期都市的人都离开家了。到风景区去旅游啊，游览，能够过短时间的啊，跟大自然在一起生活啊，避免这个都市里面的。吵杂了啊！都市里的紧张啊，在大自然比较轻松一些
返璞归真

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在澳洲，澳洲地大人少，

我们刚刚到这来的时候，常常听到，澳洲最大的遗憾是空中臭氧层破裂，阳光很强，这个紫外线比普通的地区的时候，要超过6倍。随出门一定要打伞、戴帽子、穿长袖衣服，避免呢日晒。这个日晒时间久了，容易得皮肤癌呀。最近这2年，科学家告诉我们，澳洲上空的臭氧层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到南美洲去了。这个臭氧层在空中也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现在转到南美洲去了。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空中的从前这个遗憾现在没有了。澳洲原始的自然景观没有被破坏，森林，原始森林很多。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就回归自然了，返璞归真了。这是前书。在佛法里面，返璞归真，心性之极致。要怎样才能做到呢？要真诚心念佛，《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8个字重要。这8个字就是欧耶大师在此地讲的这几句话。什么是菩提心呢？轻而言之，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用这个心用这个心决定不吃亏呀。用这个心呢，你这一生决定生净土啊，还要便宜占大了。你要不用这个心，你念佛也不能往生，亏吃大了。你还要搞6道轮回，我们决定要用这个心，对于这个誓愿，世间一切人事物，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不但不怕，欢喜，为什么呢？我几天就要走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一边你们想要的，我多布施一点，多供养一点，多修一点福。布施供养，福无边呢，这是佛在经上讲的。给这些众生结些善缘，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度这些人菩萨要发清净大愿，

那么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念佛堂，印光大师的教诲，决定要记住，决定要落实，念佛堂共修20个人是最理想的。那我们今天在此地，我们的念佛堂的标准，定的是48个人。家里面20个人念佛了，另外28个人呢是来自各地方的同修，他们是短时间的，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们的活动是10个期，70天，他在这个地方。念完这一届，他要回去。我们家里20个人是在那里常住啊。这特别安排的这个活动，我们是报施主恩，报同学恩。我们欢迎大家在一起念。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印祖的教诲里面没有讲经，我们今天就加了这一堂讲经，为什么要加呢？印祖在那个时候不加可以，现在加了有好处，戒心相应的。你看看这弥陀经，如果你要不讲清楚讲透彻，念佛的人那个坚定的信心发不起来，坚定的信愿是往生最重要的因素，这都是欧耶大师讲的。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决定在功夫的浅深。所以信愿，等于说，在西方极乐世界来讲，引业引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因素，身心切愿。念佛功夫浅深呢，那到极乐世界是满业。到极乐世界，你生在哪一土？哪一个品位，是你念佛功夫的浅深？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要争取的是这两桩事情啊，这两桩事情是带得走的。其他的事情通通带不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一定要晓得，既然是带不走的，你就得要放下，你要不放下，你就被拖累了，你就要受害了，带不走的通通要学，你要有智慧观察机缘，有这个机缘马上学，毫不犹豫，毫不吝啬，这个样子养成习惯了，临命终时往生一点障碍都没有。这个是心性之机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些现象就是自性

圆满流露出来的。知名之其循，循是功循呢，持名念佛了，奇异的功循，不可思议的功循呢。四种念佛里面，佛劝我们用这种成容易行。成功高四种念佛注解里都有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十六观经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四种持名跟实相相应，所以这很不可思议。对于净宗教理知道少不够深度，但是他要信心坚定，愿心坚定他一点怀疑都没有，这种持名暗合道妙，不可思议。如果你对于这个经教通达明了，你这个持名念这个佛号深深相应，念念相应，是明显的相应那个不明了的实心他的念，他暗暗的相应，他是相应，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不知道不要紧，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就明了了。弥陀之大愿呢，你看这三桩事情，弥陀大愿是佛力，持名是自力，心性之极致是心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众生这三个相应这个不思议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才现前，尤其是凡圣同居土西方极乐世界最殊胜的、最无比的，就是凡圣同居土你要讲十报土，西方世界十报土跟他方诸佛十报土无二无别，没有两样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同居土不一样西方世界的同居土这里头有十报土在里头，有方便土在里头，它四土合在一起不像其他诸佛世界四土分开的并不相容，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交融在一起这个不可思议。那么再看下面呢，第二。

打断，一生成佛，啊，这一段我们也分六个小段呢来介绍。第一小段，一生不处，即是圆正三不退之别名。意为指一生不复位，如弥勒、观音等极乐人民啊，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彼实证不住故，其中多有此等上善，不可知数啊！啊，这个就是经文所讲的啊，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这和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就是这一句经文里的所说的。所以不处是等觉菩萨，菩萨是因为，佛是果位，因为到了极处了，到顶点了，不处菩萨。啊，一生成佛了。所以一生不处就是圆正三不退。圆是圆满，发云地的菩萨还不能讲圆满，为什么？他上头还有个位置，啊，他是接近圆满，他不是真正圆满，补处才是因地圆满。我们常常这个看到佛门啊，大雄宝殿上有匾额，这个匾额上写的什么呢？因缘果满啊，因缘是等觉，果满是妙觉啊，用这个几个字来赞叹佛菩萨很好啊。啊，通常你看这个大殿上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果满啊，释迦佛两旁边呢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文殊菩萨、文殊普贤因缘呐，佛是果满呐，这是我们一般在大雄宝殿里面看到的，这个一佛二菩萨这种供法，所以圆正三不退着重那个圆字，啊，正三不退呢，圆教初住就真的了，化身菩萨同生性了。他不是一生性的，意思说一生，一生就成佛了，不要等第二生了。下面举例子，像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一生成佛，观音菩萨也一生成佛，观音菩萨在极乐世界成佛，啊，他是极乐世界的后部佛。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后部佛，

然后说极乐人民，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一生成佛啊。这个事情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啊，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寿命长啊，人民的寿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跟阿弥陀佛相同，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人通通都是无量寿。啊，又何况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环境好，啊，老师诸佛如来，同学不处菩萨。啊，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啊？找不到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没有啊。这个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只有这一所啊，只有这一家了。今天世尊大慈大悲介绍给我们，如果我们要不能接受啊，要轻视了疏忽了，那真是业障啊，不晓得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帮助你在一生很快成佛这个法门什么人能遇得到啊？十方菩萨听到了羡慕到极处，他们心心希求的没遇到啊，你们就遇到了。啊，许许多多人遇到的人不相信啊，这不相信是正确的。什么正确的？难信之法嘛，给你讲你就相信了，这法还能叫难信之法吗？啊，一万个人接触了，如果有一个人相信了，这难信之法啊。我在前面给诸位说过，一万个人当中找不到一个人真正相信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人口将近七十亿，一万个人有一个那还得了啊，那往生人多少啊？差不多是什么呢？一亿人当中啊才有一个真正相信。真正在这一生往生了，一亿人当中有一个，那七十亿就有七十个人了，啊，一年当中有七十个人往生，哦，不可思议，啊，差不多。实际上这个状况大概就是这样啊，一年可能有七十个人往生啊。李老师往年在这个台中劝导大家念佛，台中莲社，我离开的时候莲社的莲友大概有五十万啊。李老师告诉我，这么多念佛人当中真正能往生的万分之一二，

啊，大概10万人当中的时候，有2、3个往生。啊，这是讲他这么多年来累积的。啊，所以我们估计李老师的教导，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应该有300到500人的样子。这不可思议啊！他在那里教了38年了，啊，我们看看大慈菩萨那个偈颂，我们就晓得，能劝导300、500人往生，这个人是真菩萨了。难信之法了，难信能信呢，太不容易了。啊，人人比实是真实，这不是假的。正不出故，啊，一生成就。修学环境太好，所以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啊，你说在我们一般其他诸佛刹土里面，你修行时间很长，纵然明心见性了，啊，到了一真法界了，这华藏世界了，还要修3大阿僧祇劫，你才能真正达到因缘果满。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时间缩短了，缩得太短太短了，啊，只需要几个劫的时间就成功了。那么经上讲，其中多有此等上善，啊，这是经上讲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这都是给你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同学，你的同参道友，都是等觉菩萨，都是后不佛。啊，那个人数数不尽的，只能用阿僧祇说。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第二段，一生不处啊，不是一生成佛。看第二节啊，经云：弥陀涅槃，观音即不佛位，号普光功德山如来，故名众宝普及庄严。其佛灭后，大势至菩萨即不佛位，号善住功德宝如来。这一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无比的殊胜，跟他方佛国确实不一样啊。他方佛国佛灭度之后啊，总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啊。那么一般说呢，像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处菩萨了，现在在斗率天，但斗率天受命尽了，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斗率天寿命很长啊，啊，那我们知道啊，斗率天他的一天呢，是我们人间400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忉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忉利天的寿命是1000岁，夜摩天呢加一倍，夜摩天一天呢是我们人间200年，寿命2000岁，斗率呢又加一倍，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寿命是4000岁。这个诸位算一算就知道了，一天等于400年，一天呢，啊，这个一年呢？也算365天，4000岁呀。所以《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啊，大概斗率天的寿命和我们人间这个年岁来讲啊，那是56亿7000万年。56亿7000万年之后啊，弥勒菩萨从斗率天呢降生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斗率是知足天呐，不处菩萨了居住的处所。
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实在讲有佛的时候很少，没有佛住世的时候很长。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才12000年，弥勒菩萨56亿7000万年才降生，这个当中漫漫长夜，众生苦啊！可是佛菩萨非常慈悲，释迦牟尼佛灭法之后，弥勒佛没有出生之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在《地藏经》里面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已经委托地藏菩萨代佛度化众生。地藏菩萨的使命太大太大了，这么长的时间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大大不相同啊。阿弥陀佛事先入般涅盘，观音菩萨立刻呢就事先成佛，观音菩萨成佛，这个世界不叫极乐世界了，世界叫众宝普及庄严世界。观音菩萨他的德号啊是普光功德山王如来，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预言呢，这是无量劫之后的事情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成佛现在才10劫，换一句话说才成佛还不久啊。极乐世界太殊胜了。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就是事先成佛了，普光功德。

山王如来，他老人家入灭了之后，大势至菩萨借着又实现成佛了。那个时候不叫大势至菩萨了，善主功德宝王如来，真的菩萨功德宝王无比殊胜呐！你看看，无量界有无量界了，修积功德了。这是世仙榜样啊，给我们看。我们怎么能不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虽然化身菩萨，已经证得心性之极致，依然为一切众生示现修德，慈悲到了基础教导我们，做样子给我们看呐。如果我们不觉悟，我们不能够体会，怎么对得起佛菩萨为我们示现演说？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释迦一代十教，讲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为华严名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因呢，则幕后普贤行愿中，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众四知四知我曾经跟同学们呢，也做过多次的报告。细细的思维，我不是上根，不是立根呐。勉强说了中等根性，实在讲得佛菩萨加持给我寿命啊！如果要没有寿命，我这一生可以说没有成就啊。为什么呢？往年我跟李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修净宗法门呐，甚至于讲到你看古来多少祖师大德
他们的德行、道行、学问，我们实实在在比不上，这是真的。欧耶大师的要解我们写不出来，莲池大师苏超我们也写不出来，啊，这些大智慧的人、大德行的人，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李老师举例子来给我说。如果这个法门不是真的，那么那么多的祖师大德们啊，这大善知识们都走错了路啊。李老师说，我们也错一回啊，不为过啊。说这样的话来劝我，我很感激啊，可是并没有死心塌地学这个法门。啊，死心塌地学这个法门呢，是在民国60年。我在台北讲华严经。啊，那个时候也常常出国，所以在台湾讲华严呢断断续续。啊，我记得这样断断续续好像讲了10几年。啊，这个经讲了一半也没讲圆满。啊，韩馆长往生了。啊，华严经就中断了。每一次回到台湾，我就继续讲华严。有一天，突然想到，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啊，因为我在台湾讲华严呢，是80、40同时讲，一个星期讲3次，2次讲80华严，1次讲40华严。啊，这两个本子都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停止了。啊，那么这仔细呀，再查查经，细细看看，真了不起，善财童子修念佛法门。啊，善财童子的老师文殊菩萨也是发愿求生净土。啊，他发的愿跟文殊菩萨的愿几乎是完全相同。啊，文殊普贤呐，都求生净土啊。善财是文殊得意门生的，啊，得意门生如果是不能够集成老师的愿望，那就不是传法弟子了。啊，那么仔细看看这个善财童子，啊，出去参访，第一位遇到吉祥云比丘。80华严叫德云，40华严反正吉祥云，教给他念佛法门。

吉祥云比丘自己修行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波州三昧，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啊，头一个善知识，啊，这个表法的意义很深。古人常说的“先入为主”啊。善财童子第一个就修念佛法门，先入为主。啊，那再看最后，最后第五十三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我明白了。吉祥云比丘开始，普贤菩萨终结。自始至终，善财修什么？修念佛法门。我这个时候在死心塌地啊，不再疑惑了，不再忧郁了，我明白了。又何况文殊普贤劝导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华藏海众啊，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想，这是何等的庄严！那么再看看毗卢遮那如来，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毗卢遮那如来欢喜啊，没有说啊，文殊普贤，你怎么把我的徒众统统都带跑掉了呢？啊，把我道场人的时候统统带到极乐世界的，这成什么话呢？在我们这个世间，肯定就会产生这个误会啊！不要说你把人全部带走，带一两个人。都不会饶过你的 啊！你这个道场，尤其是聪明伶俐、修行用功的人，你要把他带走了，没有得到这个寺庙老和尚的同意，你就做错事了。那么在华藏世界，我们相信文殊普贤一定得毗卢遮那佛的同意，毗卢遮那佛允许，好，大家通通都去啊。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呀！比在华藏快多了，时间缩短了。毗卢遮那佛没有私心，佛佛道同，诸佛唯一的愿望，希望大家赶快成佛。那么最快无过于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
所以文殊普贤带领41位法身大士啊，往生极乐世界，毗卢遮那佛欢喜啊。

啊，如果我知道，其他道场有真正的善知识，我不如他了。我们这同学要去亲近他，我欢喜啊。啊，你们亲近什么？对了，一点没错啊。早年我在台北讲经，有一些同学啊，大专学生，在我这里听了两三年，啊，来告诉我，法师，我想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好啊，这个人聪明啊。我从李老师那里学来的呀，你们能亲近我的老师，那我求之不得了。

这个就是，如果真有这个缘分，应当亲近的一等一的善知识。啊，诸佛刹土里面第一善知识，这是一切诸佛公认的。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你只要发心亲近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鼓掌啊。你真聪明啊，你选对了。我跟诸位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啊，所以这个一段文的启示，我们要多想想。啊，下面一段呢，欧公叹曰了，啊，维大师叹息，啊，绝乎！凡夫列灯不处啊，其常即叹。不可测度啊！我们先说这一句。莲池大师注解写到这个地方，自己很感叹啊！明明是凡夫，一瓶烦恼都没有断。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居然呢就列灯不出，他不是真的不出啊。他跟不处菩萨在一起呀，啊，不是不处菩萨不能在一起啊，他是凡夫，怎么会跟不处菩萨在一起呀？跟不处菩萨在一起，就等同不处啊，跟不处差不多啊，其常即叹。这个奇稀奇，没听说过，没见过，居然极乐世界有这个事情。这个谈经说道啊，到达极处了。

欧耶大师的赞叹啊，真有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华严所禀，却在此经。诸佛所说第一经，菩萨修行第一法门。这个挂糊里头两句话是我写的啊，我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点点小误处。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华严到最后，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归无量寿啊！无量寿经啊，古人说就是中本华严。净宗三经，啊，净土三经，无量寿经是第一经，啊，如果我们要是用三分来讲，这个经典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来讲呢？无量寿经是净宗的正宗分，阿弥陀经呢是净宗的流通分，这个经世尊四次劝我们发愿求生净土，真真不可思议啊！我们古人常讲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次劝导往生啊。华严经最后的归宿啊，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弥陀经就是小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王龙书居士汇集无量寿经，就称为大阿弥陀经。他的经题就是用这个。啊，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诸佛所说第一经啊，菩萨所修的第一法门。而天下古今，信心宜多，于唯有破心沥血而已。这是欧耶大师，真正是感慨痛心疾首之言。天下古今，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啊，欧益大师真的是说到这个地方，想到这个地方，痛心到基础，啊，明明。

你这一生可以永脱轮回，圆成佛道，不要等第二生了，这一生了，一生圆满了。因为你往生，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所以我常讲啊，这个法门叫不死的法门，它是真的不死。啊，你看这个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往生的人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跟大家告辞，啊，佛来了，我跟他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就走了。活着走的，走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了。彻底放下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是换一个身，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叫莲花化身。啊，这个莲花呢，莲花是他自己种的，不是别人种的。啊，所有一切众生，只要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花蕊，莲花苞啊。你的信愿坚固，念佛很勤，这个花在莲池里头越开越大，啊，越长越大。你寿命尽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这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的。花上面还有名字，啊，决定错不了的。啊，你一进入莲花，不是说从小孩慢慢长大。你的身相跟佛一样啊，西方世界平等法界，这个肉身舍掉了，得什么身呢？真金紫磨金色身啊。四十八愿里头有啊。相好光明，跟佛、跟不处菩萨没两样，真平等。这个是阿弥陀佛往昔在因中行菩萨道，啊，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这一段历史。啊，他曾经参访210亿佛国度，啊，210亿是表法，不是数字，啊，是。密宗里面代表的大圆满，那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他通通都去参学过，每一个这个世界优点长处他通通学习，缺点他通通舍弃，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优点，他没缺点的，这样见成。

这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闭门造车啊，不是在家里想象设计，不是是参学所得的这个真正的学问。真实学问，那么必然看到，像我们娑婆世界，他一定来过娑婆世界，这个一切众生，身的相貌不一样相貌好的。烦恼现前，什么烦恼呢？傲慢相貌不好的烦恼也现前，什么烦恼呢？自卑感，这很重啊，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道这一点。他那个地方所有一切往生的人绝对不会生这个烦恼，为什么呢？大家相貌一样的，没有哪一个比人好的，也没有哪一个有缺点的，通通一样，体质一样这个高低高矮一样肥瘦一样，相好一样，他们这么一来的话呢，我们又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那我要找哪一个人？我怎么我晓得谁是谁呢？长得都一样。这个是我们都操了心了。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智慧，没有慧眼，没有神通。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人都有神通所以绝对不会认错人所有一切人相貌跟阿弥陀佛都一样你绝对不会认错每一个往生的人相貌也一样，你也不会认错。不可思议所以看了这一段呢，应当发愿这是佛在经上一再地劝勉我们应当要发愿应当要往生彼国再看下面一段，行愿品云这《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世人于临命终时，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以致亲属、威势、相马、珍宝，悉皆散灭。我们先说这一段。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寿命到了，临终的时候，一切诸根呢，这个悉皆败坏就是不起作用了。诸根说眼，人死了，眼不能见了；耳不能听了，鼻没有呼吸了；舌也不能动了，身体也不能动了。

这是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不起作用。这六根的能力都失掉了，这是你的自身。那你身外之物呢？你的亲属、你的家亲眷属，你离开了。唯识是讲你的地位、你的权力，纵然是你这个地位权力达到极处了，你做了国王了，这个时候你做国王也不行了，你寿命到了，国王也要放下了，权力也要放下了，下马。这是古时候的交通工具，你使用的这个交通工具，现在交通工具，你有汽车，你有游艇，甚至你私家有飞机。一样也带不走，你通通都带不去啊！珍宝，你的财富，你所收集的一切珍宝，没有一样你能带走，悉皆散灭。对你来讲的时候，你通常全是别人的了。这个要觉悟佛在经论上常常提醒我们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所有一切身外之物。你要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晓得，决定不是你自己的。我什么也没有，连这身体都没有。身体要败坏，所以在这个世间呢，《般若经》上讲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是事实真相。你要是以为有所得，还要去争取，你错了。你争取来，将来又带不去。平天造足无量无边的业障，这世间人有几个觉悟呢？有几个真的一下明白了呢？觉悟的人，这个世间法全部舍掉了，包括身体也不在乎了。决定没有留念，唯有愿王不相舍利，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是讲什么？你带着去的。带着去的是善业、恶业、净业。这三种业会跟着你走的。真正觉悟的人，恶业断掉了，善业虽然修，决定不执着，不执着就变成净业。执着就变成善业，

执着果报在三善道，不执着你要回向求生净土呢，你的果报就超越三界了，超越十法界了，无比的殊胜呐！啊，那么十大愿王教我们什么？你要知道。啊，第一个教给我们恭敬，礼敬诸佛了。啊，第二条教给我们称赞。赞善，绝不说过失。啊，看到任何过失，绝口不提。培养自己的善心、善意、善行，没有口过。称赞如来啊！啊，第三章教我们布施供养，啊，广修供养。第四教我们忏悔业障，我自己有业障，要知道忏悔。第五教给我们随喜功德，这个随喜功德非常重要，一切众生都有嫉妒心，随喜功德呢是破嫉妒的，看到别人好处我们有一点嫉妒心啊，随心随念了帮助他促成他啊，就随喜功德了，他有多大功德了，我随喜的功德跟他一样大啊，他的功德并没有减少啊，好比他是一株蜡烛光点燃的，我有一支蜡烛没有点燃，借他的光把我的蜡烛点燃了，他的蜡烛光明一丝一毫没损失，那我这盏光点完之后呢，光光护照，随喜功德了啊。第六，勤转法轮。第七，勤佛助世。啊，勤转法轮，勤佛助世，不是为自己，为利益众生的。你遇到真善知识，众生不知道啊。啊，我晓得，我晓得，我代勤，我要代这一个地区的众生，代这个世间的众生，离勤善知识。为我们讲经说法啊，因缘成熟，我们要勤这个善知识，在我们这个地区常住啊。善知识在这个地方常住，这个地方人有福啊。真善知识，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他住在这个地方，那大家不都沾光吗？不都有福报吗？啊，这是要有真正智慧的人，真正福德的人，懂得祈求。啊，愿

普贤菩萨十愿，实际上愿只有七条，这七个是愿呐。啊，现在请转法轮比从前方便了。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利用网际网路，利用卫星电视，啊，请法师，请善知识讲经说法，我们拿这些光碟录像带在网络卫星电视上传播，利益全世界的众生啊，这都是属于请转法轮请佛住世，现在这两个可以合成一个来做了，两院合成一院来做，很不可思议啊。后面三条呢都是属于回向，常随佛学，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普界回向是回向法界，回向法性，所以末后三愿呢是属于回向啊，圆圆满满的，这带得去的。这个十愿的时候领导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接着看第五个小段幕后有一句话，观此这发愿求生自属当务之急，时时处处我们都看到世尊祖师殷勤恳切地劝导我们，唯恐我们把这一次的机会又错过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像这个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十大愿，这个十个修学纲领幕后这个三愿呢，我说过了，是回向回向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把心量脱开，真正能够恢复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要知道那是我们的本愿，我们本来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现在这个心搞得这个这么小，真正叫可怜，是可怜民者。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拓宽来恢复常随佛学念念不忘佛陀的教诲这是回向菩提这个其他的宗教我们也常常看他们的经典一切荣耀都归上帝，都归真主

在佛法里面，我们没有说上帝，没有说真主，我们说老师，老师教导我们的呀。我们人在世间呢，古时候，这一个人有成就了，他一定把这个荣耀啊，归给他父母，归给他的老师。以报父母养育之恩，老师教化之恩，念念不忘啊，感恩的心呐、这个感恩的心，便虚空法界。这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顺，顺不是暂时的顺，不是有限的顺，恒顺无限的永恒的。你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九法界里面教化一切众生，这给我们做了好榜样。顺，你想学什么，都帮助你。只有一种不帮助你，学不善的，你学的是恶的，这个不教你。只要是善的。没有不教啊！大善小善通通教。不辞辛劳啊！不怕辛苦啊，不怕劳累啊。哪个地方有求，哪里就有应。世尊为我们所实现的，当年在世，那个时候要知道，没有交通工具出家人都是走路啊，步行啊，走到哪里教到哪里，世尊的足迹走遍了印度。常常在旅行，最南端的到西南岛，今天的斯里兰卡，这种实现就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哪个地方想请他教教我们，他就去，只要有人请他就去。他的学生里面不少是菩萨了，菩萨没有人请主动去，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但是佛呢一定要请，为什么呢？佛代表师道，尊师重道，所以一定要请，要请法。菩萨是同学，同学就不要那么严肃了，你不请我也来了。但是这个里头呢还有一个条件，那先打听打听能不能接受，能接受欢喜听，能听得懂，菩萨就来了，不请他就来了。恒顺众生呐、绝对不能执着一个法门。你说这个念佛法门多好啊，太好了，但是人不能接受啊，那就你就不能拿这个法门断出来。
他想要什么，你要知道，他能接受什么，你要晓得，欢喜什么，你要晓得，你的说法就契机了。这个是学经教的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关机呀。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说法，契机契理，成功的教学，最后也愿普皆回向，普皆回向，这个心量完全脱开了。一丝毫的拘束都没有了，真的是遍虚空法界。虚遍虚空法界就是圆满的性德，自信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是自信现的，唯识变的。佛在华严上说得很好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普皆回向就是回向心性，一切统统归到自信，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从自信里面发生的，最后还回归到自信的，这叫大圆满的。所以这个愿望不相舍离，你人在临命终时，所有一切都离开你了，你都带不去，这个愿望你能带去，无比殊胜的敬业，他跟着你走啊，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他引你，引你到哪里？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十大愿王决定你引导你到极乐世界，这是普贤菩萨的愿。观此，在发愿求生，自属当务之急，当时当下了，就是现前呢，务是要做的，即是立刻就要做。你要是真正明白了，了解了，当下立刻就要做。其他一切要放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与经教相应，经教的真正的精神意趣是什么呢？读诵，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这八个字。佛在经教里面所说的，我们全部接受过来，这叫

受持啊，全部接受过来，完全变成自己的。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虚幻的，那是假的，那是业，不善业，通通放下。要把如来经教，啊，全部拿过来，取而代之。我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跟经教完全相应。啊，这受持啊，受就是接受啊，持是保持啊，不能舍掉。一天不可以舍掉，一刹那不能舍掉。啊，这受持，读诵是温习。啊，天天温习，温故知新呐、啊，常时熏修啊，熏修久了开悟啊。啊，悟了之后就为人演说，啊，那就是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为别人表演，为别人演说，一切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啊，一切作为都是在表演呢、啊，表演给众生看呢、啊。啊，这是觉悟的生活，啊，佛菩萨的生活。觉悟的行义觉悟的处世待人接物念念觉而不迷啊过佛菩萨的生活，这里头有大自在啊！啊，这个，孔老夫子所说的呀，“学而时习之”，啊，时习，啊，习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实，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时是时时不间断。后面不亦乐乎啊用我们佛法里面讲呢法喜充满、啊、真的快乐法喜充满了、啊、这个喜悦不是从外头来的自信里面流露出来末后这一小节经云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是经文所谓观音施之把手共行、啊、把手是牵手啊手牵手 啊, 啊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跟观音大势至菩萨了是手牵手共行的、啊、经行、啊、散步、啊、聊天、啊啊、谈论佛法了你说多快乐文殊普贤轻微甚有、啊、都是等觉菩萨啊文殊普贤你看华藏世界的他们常常在西方极乐世界圣友是最好的朋友最殊胜的朋友
这是描绘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的状况，学习的状况。你的周边是哪些人？住上善人呐、啊，这熏陶有自，成佛无难呐、啊，这一点没错啊。我们讲常识熏修，熏习陶铸，这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成就那么快，成就那么殊胜？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不能跟他比？你这一看就晓得了。在我们这个世间，怎么能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平起平坐？没这个道理啊。那就菩萨太高了。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什么关系？同学。他们跟阿弥陀佛时间久，我们才跟他。身份呢？他们是学长，我们是学弟呀。学长当然要照顾学弟。我们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问佛，问他们很方便呐。一天到晚生活在一起，所以成佛不难。下面这几句话，庆幸的话了，此生有幸，或见或闻，可不怨生语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有幸。实在讲太幸运了，你能够见到这个事情，你能够听到这个经典。你还不愿意往生吗？你要晓得，这一往生就成佛了。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师因缘，没有任何事情能跟这一桩事情相比。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确确实实啊，无与伦比。这一桩事情要错过了，你说是多大的损失？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太大了。一生成佛的因缘这个欧益大师说得好，为什么你会疏忽？

这个苏和尚很想去，但是不肯认真修。原因在哪里呢？不信呐，不是真信呐。在一生当中，甚至于天天读这个经，天天讲这个经，半信半疑。他信什么呢？还是相信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他还是信这个。这个两者放在面前，他取什么呢？他取这个地方的名闻利养，取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他不取念佛。错在这里，所以祖师对这一桩事情很痛心呐。痛心不是说那一生没有机会闻到的，那是他的业障深重，他这一生遇不到。痛心是你遇到了，遇到就嗨，当面错过。不能够依教修行，依旧还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依旧还造作十恶业，你说这怎么办呢？真正明白人，真正相信了，他的样子非常明显，十恶业了，马上断掉了，他不会再造十恶业了，他决定啊修十善业道了。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呐，你跟他们在一起啊，我们虽然不能上善嘛，也得下善善。你下善都没有的话，你怎么能跟上善人在一起呢？所以，真正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断恶修善，这肯定的。决定呢与大菩提心相应。这个大菩提心就是我们常说的真诚，他决定真诚，一切时一切处，所以说一味真诚心呐，没有二念呐。决定是清净心，决定是平等心，决定是正觉心、慈悲心，念念起心动念跟这个肯定相应。我们知道这个人觉悟了，这个人回头了，这个人是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如果说我信了，我天天念佛，念佛堂二六十钟我都不缺课，心地呢不清净，不平等，愚痴，自私，不诚实，不能往生。古大德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心行不善，只有口善。身口意三业，身跟意业不善，只有口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没骂人，去不了。你看《无量寿经》，真的经文一打开，

世尊就教导我们：善护三业。这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基本条件。头一个，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涉略矣；善护。

念佛还要造业，将来到哪里去？地狱道去啊！啊，你们诸位看，《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苏超，啊，是清朝乾隆年间灌顶法师他的著作。啊，这个苏超最后一段是讲念佛人100种不同的果报，头一句就是念佛人堕阿鼻地狱。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学佛了，看到这一段话了，我非常疑惑。念佛再不好，也不应该堕阿鼻地狱嘛？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啊，我拿着书去请教李老师，我这到底怎么回事情？我想不通，没有办法理解。李老师一看，他说：“哎，这是大问题。”啊，我不跟你一个人讲，啊，我在讲经的时候给大众讲。口念弥陀啊。不断恶业，他还造恶业。啊，恶业里面最严重的，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那怎么不堕地狱呢？你念那个佛不管用啊，救不了你啊。啊，这个里头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自赞毁他，啊，就是在现在我们也常常看到啊，无量法门，我这个法门好，别人都不行。你要晓得，每一个法门都是佛说的。你说那个法门不行不好，那个法门谁说的？佛讲的，不是谤佛吗？啊，法是佛说的，啊，不要说别的，我们就单单说《无量寿经》，这大家知道的，《无量寿经》有12种的译本，啊，但是历代呢有7种失传了，传到现在的人还有5种。5种，你要说这个好那个不好，都是谤佛，不能说啊。他要不好，怎么能流传下来？能流传下来，一定有流传的价值。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于这个价值观看得非常重。啊，你要没有这个价值，人家不肯跟你流通啊。流通的成本很大。啊，不像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印刷术发达。啊，这个书本得来很容易啊，古时候不容易啊。啊，就是算民国初年，算不错了。啊，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的本子还是墨刻的印刷本，

很费事啊，一个人做一天啊，八九个小时，能做几本书呢？啊，从前书是一卷一卷的，一卷并不多啊，一卷大概是六七十页，一天只能做6本。我到金陵刻经处去参观，木刻版的印刷，现在比从前进步，从前用松烟，现在是松烟里面调的有油墨，比那时候进步，还是刷，木板一张一张刷了，纸放在那里，然后把它脱下来。很费事啊！做一天8个小时啊，一个人只能做6卷呢。

现在机器太方便了，印个几千本，三天四天他就完工了，就完成了。机械化的作业，从前人工啊，所以书本的价值很高。一般人家真的买不起书啊。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不到十岁，八九岁的时候，商务印书馆一部词源，它词源是精装上下两册，这一部词源没有现在印的这么好多少钱呢？大洋五块，五块钱大洋，能做什么用途呢？跟诸位说，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四口之家了，一个月生活费用啊。你要去买书的时候，一部字典，你就晓得那个时候这个书是多贵呀！富有的人家了才藏得有书那个书就像现在人家玩古董一样啊。当作珍宝来供养读书都非常珍惜书上面决定不能够圈圈点点，不许口你要想圈点怎么办呢？你抄。所以从前读书的人说肯定的，他喜欢读的书他抄一本自己抄一本呢，自己可以圈点可以用颜色笔来做记号原来的书宝贝你自己读了还传到底下一代下一代还再传下一代所以不能有一点点的这个染污决定不能够损坏。从前对这个书本这样珍惜哪有现在这样子？现在实在讲的

是，就是科学技术太发达了，书本变成是廉价，不值钱，大家不重视了。这从前呢，真的是宝啊。

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三段，顿超绝代。这四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下凡众生，念不退众，超尽四十业因为初住之等觉。为是凡夫，却不列一生，必补佛位，与观音世之无别。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是前半段。下凡是指的什么呢？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的，啊，就是下三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念不退了。啊，不但是念不退呀，圆证念不退。如果单单讲念不退呢，那他可以说他只能够等同初住菩萨。我们可以这样看呐。如果讲圆证三不退，那就不得了了。圆证三不退是谁呢？是等觉菩萨。啊，藕益大师在此地肯定圆证三不退等觉菩萨，所以超尽四十一个因位呀。这四十一个因位，菩萨的因位，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41个位次啊。真的是男性啊。所以你要说的是凡夫呢，他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必补佛位啊。与观音世智无别啊，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他是下凡众生的，在极乐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啊，后面这一段说，若为是一生补处呢，却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觉菩萨。啊，他是凡圣同居土下三品的众生。啊，你要说他一生补处呢，不能这样说他。为什么？他是凡圣同居土下三辈的往生的凡夫啊，他烦恼一品没断呢，不能说他是等觉菩萨呀。这个事情，此界就

好王所不能收啊，差王所不能立。教往教学啊，教学里头没有这个状况啊。教往里面讲的啊，凡夫。五乘佛法里面，你所学习的人天法了，五戒十善四无量心啊，你学这些，声闻学四谛法了。圆觉学十二因缘呢，菩萨学六度万恨呢，这是讲教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适应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状况，怎么凡夫跟等觉菩萨在一起？就好像小学生呢，跑到研究班里面来上课，这成什么话呢？差王所不能立，这个差王是讲世界，所有世界里头没这个事情，凡夫决定。在凡圣同居土，决定不在方便有余土。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决定在方便有余土，不在十报庄严土。化身菩萨决定是在十报庄严土，绝不在凡圣同居土。这讲差往了，西方极乐世界破了例子了。凡圣同居土的人啊，也跟等觉菩萨在一起，等觉菩萨是十报庄严土。所以，十方世界这个教下没有这种事情。没这个例子，四徒里头啊也没这个状况，这称为特别法门。它特别在哪里呢？我们在这看到了，真的特别。这讲。顿超绝代呀！这一段很重要。你真的了解之后，你对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信愿，不但你能升起来，而且坚定。对于这一生取西方净土，这是关键地方。当知无人大士因缘，同居一关最难透脱。这是讲一般诸佛刹土。凡圣同居土什么？九十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呀，太难太难了，最难。

凉透透啊。佛祖说这个话，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一点都不错啊！啊，想想我们今天在同居这一关，有什么能力超越呢？古来祖师大德说啊，末法时期，除净土之外，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你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这个不能成就是，你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啊，为什么？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你的定功一定是9次的定，你才能超越三界。三界里面4禅8定，4禅8定没有出6道轮回啊，所以你要想想看，你想能超越6道轮回，你这个定功要超过8定。楞严经上佛说的阿罗汉所证得的是第9定啊，9次的定啊，超越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啊，那现在科学家就说呢，这就是不同空间为次，啊，那照佛法里面来讲，超越6道轮回，这诸天有28层呢，3界28层天呢，28种不同为次的空间，你要超越28种不同为次空间，你才出得了同居这一关。古时候啊，正法相法有人，末法时期不行了。这个话谭虚大师讲得好啊，你们看看谭老的书就知道了，看看谭老的影城回忆录，那是谭老的专辑啊，我跟他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过他的录音带啊，他在香港打佛七当中的开示啊，这个录音带我们现在做成光碟，我们这边有流通的啊。啊，他这个开示的录音带，我至少听过100遍以上，我很喜欢听，很受感动。啊，他讲得很好，他一生当中，那个时候他90岁了。啊，禅宗里面，不要说见了，听都没有听说过，说有一个人开悟了，没听说过。啊，他说得禅定的，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开悟的没有。得禅定不能超越6道啊，啊，他那个禅定初禅二禅，说实在的话生死禅天呢，出不了6道轮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超越。啊，教下大开元节的，也没有听说有一个人。
念佛往生的，不但听得很多，一生亲眼看见的20多个，常常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除这一个方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这个是谭老一生的经验之谈呐。那么他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他走的时候是坐着走的。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看第三段，顿超绝代第二个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同居一观最难透脱，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一段前面呢，我们虽然说了不少，但是这一段的意思很深，非常重要啊！大事因缘，《法华经》上讲，开始悟入佛之之见，这就是我们的大事因缘。换一句话说，所谓大事因缘呢，就是指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要像佛一样啊，究竟圆满，十方三际一切因果刹土众生无所不知，这是大事因缘呐！不但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能。在宇宙啊，真正自己做得了主宰，常乐我净，这四桩事情啊，圆满的现前了。实在讲呢，这四桩事情是一切众生个个自性中圆满具足，但是虽具足啊，迷失了自性。这个四桩事情啊，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说现前，现前就是恢复自性啊。佛家常讲的明心见性呢，这就是大事因缘呢。这个是我们修学最高的境界，终极的目标。从哪里做起呢？从同居这一关，要从这里做起。你先要突破。这一关，也就是超越六道轮回，难呐！昨天跟诸位说了，真难呐。

我们没有能力超越。现在世尊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不必超越，也能够突破。那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是六道里头人道的身份，就用这个身份呢，以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还是人道。我们人道没有办法移民到天道啊！人道移民到人道不是难事情啊！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那个地方凡圣同居土啊，特别了，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同居土，都不能跟极乐世界同居土相比。因为极乐世界同居土跟方便土、十报土、极光土融成一体。

就像四盏灯一样。这个激光图啊，大灯。我们讲的是，这盏灯的时候，它的光度啊，1万之光啊。这个灯亮啊。射爆图呢？射爆图那个光是1000之光。方便图呢？那个光是100之光。我们同居图呢，就一支蜡烛，一支光。现在这四个灯呢，通通在一个房间，你说妙不妙？我这一支光啊，这个光也遍满这个房间，100支光的灯也遍满，1000支光的灯也遍满。1万之光的灯也遍满，融成一体，这就好像极乐世界的同居图。十方世界同居图的时候，就好比我们这一个房间只有一支烛光，这不一样啊，超出十方之外呀。了此，了是明了。你要真正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你才能深信弥陀愿力阿弥陀佛48愿，愿力不可思议极乐世界同居图何以是这种情形呢？阿弥陀佛愿力显现出来。这个欧耶大师在这个要解里头讲得很好最主要的是弥陀愿力，其次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念佛的功力我们这个敬业的力量弥陀的愿力就好像1万之光我们的这个敬业就像一支光到那里可以融合，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这一支光的光明也就大起来了。好像跟阿弥陀佛的光明差不多。

皆是阿惟越智菩萨。诸位，从我这个比喻，你去思维，你去观察，慢慢你就能体会到了。这是在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找不到的。我们信佛离，方能身心名号功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段里头，每一句我们要特别注意，深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深信啊，名号功德的殊胜，我们这些年来讲净土经论，跟大家都做过许多次的报告啊。我们从重重比较当中体会到名号功德啊，因为一般讲这个名号功德无比殊胜，这个话我们听了，殊胜在哪里呀？怎么个殊胜法了？这个疑惑不能断了。名号功德的利益呢，你得不到。我曾经多次向大家报告，隋唐时代有不少的高僧大德，他们在一起研究，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经中啊，哪一部经能代表啊世尊49年所说的全部啊？找出一部经来做代表，也就是肯定这一部经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世尊49年所说的无比殊胜的这一会，各国宗派的祖师大德，大家都同意，都承认《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世尊所说的第一经，所以称它为根本法轮。我初初接触，方东美先生给我介绍，《华严经》是佛教概论。那么其他所有一切经典呢，都是华严经某一部分特别的详细说明，华严经说的是全体。方先生这个话说的我们容易理解，佛法概论

这肯定了。大方广佛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呢，这两部经做个比较呢，这也是一般祖师大德们都承认。无量寿经第一，华严是第一了，无量寿经怎么是第一呢？这话怎么讲呢？华严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无量寿经就是极乐。华严最后啊，归无量寿啊。所以无量寿经跟华严比呀，无量寿经是第一了。古大德说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来看无量寿经，我们现在选的本子下联句的汇集本，他的汇集本里面把全经分为48品。那我们要问，这48品哪一品第一呢？我们一直追第一了。这个祖师大德们也都说过，无量寿经里面最精彩的、无与伦比的48愿。现在这一段经文在无量寿经的第6品，第六品第一了。这一品经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转述不增不减。也就是阿弥陀佛怎么说，释迦牟尼佛也怎么说，转告我们的，阿弥陀佛说的48愿呢，这是全经第一了。48愿实在讲呢，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宪法，极乐世界的宪法。48愿有48条啊，哪一愿第一呢？我再找啊。这也是祖师大德们所说的第18愿第一。18愿讲的是什么呢？生念必生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第18愿是讲名号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必生净土。那么由此可知，这48愿支持名号是中心。48愿就是解释名号功德的，无量寿经就是解释48愿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解释无量寿经的，一大藏教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是解释华严经的。那么这样一观察呢，你才晓得名号不可思议。所以

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心出世，唯摄弥陀本愿海啊。这个话不仅仅是对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不是讲释迦所以心出世，他讲如来啊。讲如来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在无量无边佛刹的九法界，只有一个一桩大事因缘，为一切众生介绍阿弥陀佛净土啊，这还得了啊！这才是真正究竟稀有的因缘。所以我们信佛的，信这个弥陀愿力。你才能够深信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一心持名啊，毕生净土啊。记住佛在大乘经里头常常跟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心想是主宰呀。你的心不善，你的身体、你的周边环境都不善。你的身心要善，佛在十善业道经告诉我们，常念善法，行善，思维善法，意善，观察善法，行善，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是什么人呢？那是佛，那是如来。我们要做佛，要做如来，没有别的，纯净纯善，决定不受丝毫染污，这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呀。别人加给我们染污，我们接受才被染污啊！我不接受不染污啊！所以自己要懂得保持自己的清净，保持自己的纯善，这个重要啊！

啊，过去不知道，那情有可原的。啊，那现在我们接触佛法这么多年了，知道了，知道你不干了，那个过失在自己啊。

啊，没有能认真去做，总有原因。啊，原因是什么？你知道不够彻底，知道不够明了，所以一知半解，半信半疑呀。

你没有能做到啊。你要是真正知道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哪有不欢喜做的道理，没有啊，世间找不到这样的人。啊，对自己的利益无量无边的、啊。

我们确实要多想想啊，这里头有个道理在，有个真理在。真理是什么呢？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一句是真理啊。啊，无人心性不可思议，这就是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性不可思议啊。虚空从哪里来的？世界从哪里来的？无量无边刹土从哪里来的？啊，芸芸众生从哪里来的？心性识变啊，识心是纯净纯善啊，你善跟净痕迹都没有，不落痕迹啊，纯呐。啊，识呢？识里头就有善念，有恶念了。你看看《法相唯识宗》的经论，啊，佛所说的，心所里面有善心所，有恶心所。心所无量无边呐！啊，佛把它归纳，归纳为五十一类。这五十一类里面，善心所有十一类，不善的心所就是烦恼啊，不善的心所有二十六。那我们现在如何把这二十六个不善放在一边，不要去理它，把这十一个善法了发扬光大了，一定要盖过超过二十六个不善，我们就成功了。

这都是信心本不可思议啊！问题在哪里呢？在觉，不觉就是迷呀！啊，迷是凡夫啊，觉是佛菩萨了。凡夫跟佛菩萨无二无别，这里面不相同的就是觉迷不一样。啊，觉悟，凡夫成佛了；不觉悟了，那就迷惑，就当凡夫了，就这么回事情。再看

下面这一段，据此深信，方能发于大愿。经中应当二字，即执此深信。佛在这个经里面劝导我们，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应当两个字，所以我们明了，不能说彻底呀，那有相当程度的明了。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图是阿弥陀佛的大愿种子所现的，是我们念佛敬业所感的，感应道交吗？是自己心性所现的。这个就是讲的唯心净土啊，自心弥陀啊，一切法了离不开自信。自己的心性。设法界一真庄严也是自己心性所现。那个是染业所感。西方极乐世界净业所感，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净业所感啊。我们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那你就错了。所以这个经中应当二字即指深信。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这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讲过。我们对于许许多多念佛真正往生的人哪些人呢？不认识字的，根本不懂得经教的他会念弥陀经，弥陀经什么意思他完全不懂，他会念阿弥陀佛，他居然往生了。王生真的有瑞相，站着走的，欲知时至，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坐着走的，他不认识字，所以我们呢，读了《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说王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我们懂得。他一向专念没有问题，这我们可以肯定。发菩提心他没有啊，他没有发菩提心他怎么能往生呢？这个疑问呢，在我总有十几年常常疑惑这些老太婆念佛往生，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菩提心。起心论上讲的，执心、身心、大悲心，

观无量寿经所说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他哪里懂得这个？他怎么能往生呢？读要解的时候，这一下就明了了。欧耶大师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这一句话就给我们解答了。身心发愿即无上菩提。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无上，但是他信得深，他发愿，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我那个时候读了这么一句话，我就常常想，越想越有道理。啊，欧益大师讲的没错。啊，所以那样的人，这是下下根人呐。啊，我们一般讲这愚人呐，没有智慧呀，愚人呐，下愚啊。啊，这正是古人讲的“愚不可及”，我们比不上他。他什么都不懂，你叫他信，他真信，他真不怀疑。啊，叫他求生净土，他真发愿。他对这个世间居然能放下，一丝毫留恋都没有。啊，结果念个3年5年，他成功了。啊，他还有寿命，他寿命不要了，他就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这真正明白过来，深信发愿，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你看深信发愿，一向专念，他符合标准呐。我们自己还在懵懵懂懂啊，还在疑虑重重啊，功夫不得了。啊，这些老太婆、老阿公什么都不懂，他功夫得力。现在人讲精神集中、意志集中，这个力量大了。啊，向哪个地方集中呢？向极乐世界集中，向阿弥陀佛集中，产生巨大的能量。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啊，前几天五平法师从网络上下载了一些文件，是台湾大概有4、5个小学，老师带着学生呢做实验，啊，就是对这些植物，啊，对这些东西，用这个善意跟不善意，还有一个根本不理，啊，用这3个题目来测验的这些动物，啊，这个植物，啊，测验所得的效果呢，师生都非常惊讶。日本江本胜是做水试验的，
我看到的报道里面，他有用那个兰花，在台湾一串一串这个兰花的时候，三串兰花，大概大小形状都差不多的，这个采下来一个兰花串起来的，挂在这个门口，让学生一天三次，这分成几个组善意的一个组，恶意的一个组，不理会的一个组，根本不要去理他，善意是，你很美，我很喜欢你，祝福他。一天三次，让每个学生去参加这个组的时候，每一天三次，就以这个善意给他。那个不善的意思呢，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你很丑陋，这样对他说。过几天之后啊。善意对待这个花的时候，它没有变，很香。恶意对它对待的时候呢，这个花渐渐就枯了，香气没有了。不理它的那一组的时候那已经开始烂掉、腐烂掉了。花，真的，能听，能听。能都接受人的意思，他们是一馒头，吃的馒头，小馒头三个，也是用这个方法，这个善意的这个馒头呢，好像是2个星期吧，都没有变，真的好像这个善意是防腐剂一样，恶意的时候它产生变化了。味道就很难闻了。不理他那个馒头已经坏了。他们用这个香蕉、苹果，用这许许多多，还用这个豆芽，绿豆自己来培植，它发芽，善意的哦，那个发芽豆芽长得很好，那个恶意对待他的呢？它长得很慢，长得不好看。那个根本不理它的，那已经枯死了。发现了，这些植物连馒头都懂得人的意思，都能接受。实际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通通都有灵知。中峰禅师讲这个心呢，灵知心呢，灵知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体是灵知所以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根汗毛，它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你不要以为他无知澳洲土著真人懂得，所以他医疗的时候，他根本不用药物，他就是跟着你哪个地方有受伤了，跟你受伤周围的这个细胞给他沟通。给他善意，给他安慰，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自然恢复正常了。他受了伤害的时候，他震惊了，他惊慌了，这一惊慌呢，他秩序就乱了，就不正常了。我们看到的是伤患，要让每一个细胞恢复正常。离开恐惧，恢复正常，

这个有道理的呀。啊，不需要用药物啊！啊，你的身上哪个地方又痛痒了、不舒服了？那个地方一定发生问题。啊，你要赶快去调节，赶快去安慰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你这个疼痛就没有了。啊，一般感觉到很神奇，这在佛法里头，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小，这是一身呢，大是整个宇宙啊，宇宙要和谐啊，所以爱跟感恩、感谢啊，这是宇宙和谐，宇宙生命里头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佛所以能成佛，化身菩萨所以能成化身菩萨，没有别的。我常常讲，真诚便虚空法界，清净平等便虚空法界，正觉慈悲便虚空法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爱心遍虚空法界，他的感恩遍虚空法界，他就是我们所说的诸佛如来，他就是我们所讲的化身菩萨。啊，我们可怜是心量太小了。啊，今天。就是从这些实验上，你已经知道了，啊，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心。是灵智，心是见闻觉知，所以每一个物体，小到微尘，它有见，它有闻，就是说它能看，它能听，它能觉，它能知。讲本身，他们这些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在显微镜里面观察到水的结晶，啊，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让现在大家知道哦，渐渐在实验一切万物，果然他会听，他会看，啊，他会能接收人的这个能量资讯。我们的善意，它的回报非常好。啊，我们自己要身体好，你要以善意对待你全身每一个器官，对待你全身每一个细胞。啊，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国家，我们的意念就好像国家的总统。每一个细胞就好像国家的人民，你要以善意对他啊，这个国家强盛呐，就这么个道理啊。啊，善意对我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身体健康强壮啊。啊，如果对于这身体身上器官某一个器官怀疑了，哎呦，我的胃不好了。我哪个地方呢？不好了？好，你这个不善的意念对他，他就衰了。

啊，这个道理，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啊，希望科学家慢慢去做实验，肯定，我相信不难，你都能够证实。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要希求世界和平，没有别的，善意对待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啊，不但是对全世界的人，对全世界的一切动物、一切植物、一切矿物、山河大地。以纯善纯净的心对待这个世界，安定和平兴旺啊，可以把娑婆世界转变成极乐世界啊。啊，事在人为啊，那些人觉悟的人才行啊，决定没有私心啊。一切大而化之，啊，没有私心，没有欲望，啊，我们现在晓得，全身各个器官、各个细胞组成，这是我一个身，这是小世界，外面是大世界。小世界跟大世界是一不是二。这是佛法，这是真正觉悟之法。啊，下面说，获此幸运，即为净土指南。由此支持名号啊，乃为正心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啊，在现前这个时代，不要建大道场，建小道场啊，共修的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一心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个个成就。啊，不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也不传戒，也不收徒弟。好好的念佛修行。他说经都不要讲啊，我是加了一个讲经啊。为什么要加讲经呢？因为这些道理你不懂，你有疑惑，你那个深信其愿，深信法愿很难呐。我们不是下狱之人啊，下狱之人行啊，他比我们厉害啊，我们又不是上智，又不是下愚，就半吊子吊在当中，上不上下不下啊，疑问特别多。你要不着重这个戒重精教，断疑生信，那个深信法愿没有，功夫不得力了啊。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经教没有别的，完全是道归极乐啊，讲华严也不例外啊。啊，一定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大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啊，我们的疑惑除掉啊，死心塌地，这才深信法愿啊。然后这一句佛号相应了
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这真心呐、啊，请接着看呐、啊，幕后啊这一段。若幸运坚固，临终生念一念，以觉得生。我们先说这一句，这个就是第四十八愿。古来祖师大德了，认为这是最殊胜啊，无比殊胜的教诲。但是的条件呢，是信愿坚固啊，信心决定没有疑惑啊，愿生这一生当中的愿望只有这一个愿望，除这个愿望之外什么愿望都没有啊，这么样的单纯，这么样的坚定，临终啊念十声佛号，念一声佛号，决定得生。这个决字非常重要，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决定得生啊。但是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实实在在讲呢，它不是偶然的啊，我们千万不要试试看到这段经文了，祖师大德这样重视，这么样赞叹啊，我们可以侥幸了啊，现在不念佛不修行没关系，到临终的时候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你全完全失败了。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要常常记住啊，不能忘掉啊。临终生念，一念往生啊，他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呢？第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啊，一点不迷惑啊，这头一个条件呢、啊、人一生不能不修福，不要造罪业啊。中国人讲福报，讲五种啊，五福临门呢、啊、这五种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种，最后一种福报是什么呢？好死啊，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迷惑，不颠倒，这是最大的福报，最真实的福报。为什么呢？影响你来生啊。如果在这个时候遇到念佛的人叫你念佛，哎呀，你就成佛去了啊。五种佛报啊，前面四种啊不是真的，是你这一生的享受啊。啊，那个话在佛法讲的是花报啊，最后那一种是果报

一生行善积德啊，以善心善事对一切人事物啊，对天地鬼神，你临命终时啊，清清楚楚，心不颠倒啊，不散乱，不颠倒，这个时候一念十念你才能往生啊，所以要有人提醒你，怕你忘掉啊。所以第一个，神志清楚，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有人提醒你啊。第三个条件是你要能接受啊，人家一提醒立刻就接受啊，就决心，这个心愿呢立刻就坚定了啊，求生净土肯定得生啊。那么你要想想，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最重要是头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有福报啊。我们看看许许多多亲戚朋友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去送他啊，生病病重的时候已经人事不行了，不认识人了，这个糟糕啊，这个太可怕了啊！临命终时人事不行，迷惑颠倒，他就随业流转了。最可怕的是这桩事啊，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为什么？就求临命终时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不学佛，他不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他决定生善道。你想想，哪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会去做恶鬼，会去做畜生？不可能的嘛！凡是堕三恶道，都是迷迷糊糊去的。啊，三恶道里有鬼神诱惑你啊！哎呀，你觉得这个不错啊，很合你自己意思啊，就勾引你的贪嗔痴慢。把你的烦恼习气引起来堕落了。这个非常可怕。啊，所以人要修福，懂得修福，懂得行善。啊，这个是我们从都是从缘上看，表面上看呢，就很不容易做到了。深入一层跟你讲呢，生念往生的人，过去生中修集的善根深厚啊，这是真因呢。累积所修集的善根，这一生当中怎么没有遇到善缘，没有遇到佛法，他要是早遇到佛法，他阿赖耶里面的善根早就引发起来了，他就起作用了，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修行人，很好的善知识啊。这一生当中没有缘呢，无缘接触佛教啊，无缘引发善根啊，在临命终时这一刹那，这么短的时间遇到善知识，一提醒，一开导。

劝他哦，西方极乐世界好好劝他说。他一听呢，阿赖耶识的善根发现了，立刻就相信，他就能接受，他就能发愿，跟着大家念佛。我们在美国华盛顿 DC 看到周广大，就是这个例子。他在往生前三天，一直到往生，神志清楚，一点都不迷惑，一点都不乱。交代家里的人，通通帮助他念佛。亲戚朋友来看他的话，通通念阿弥陀佛，欢欢喜喜。虽然病得很重啊，心情很愉快，因为念佛痛苦减少了，没有痛苦了，叫大家通通帮他念佛，念三天走了，有瑞相这个不知道是这个净宗学会的同学，还是他的自己的，就这个家里面的眷属，见到佛界，见到这个瑞相，见到光，闻到香气，好像是有一个人看到的时候，佛在他们家这个屋顶上，见到，稀有的瑞相。那么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续根，我们不晓得，自己不知道。但是从迹象上呢，细心观察呢，能够看得出来。过去生中要是真有善根呢，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相当善良。我们一般讲，这人有良心，不会害人，这个都是善根深厚的现象，对人有同情心，能够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过去生中有善根。能够舍己为人，他的思维能够顾大局，这个都是善根智慧的现象。我们很冷静，细心观察，就能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认真修行呐。着重在坚固的心愿。心愿皆行，与佛相应呐。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无心愿，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亦无得生之理呀。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这一段话，我们要明了。信心若有若无，
有时候好像相信，有时候又怀疑，愿不恳切。愿不恳切什么？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幸运坚固啊，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不是说临命终时放下了，现在就放下了。这些理事我们要懂，那么现在的事要不要做呢？要做。虽然在这个世间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该做的事情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心里头没有挂碍啊。二六十中心里面就是一句佛号，念念不舍这个真正具足信愿持名这种念佛的方法，古德讲过，这叫不回向法门。什么叫不回向呢？用不着回向。我念这句阿弥陀佛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所以念念都是回向。持名跟回向合而为一了。我对这个事出世间一无所求，我只有一个求愿，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就这么一个愿望。所以叫不回向法门呐。念佛堂里。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回向的时候提醒你，怕你忘掉了，是这个意思。回向发愿不是对佛的，是常常提醒自己。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念佛，为什么修行啊？我断恶修善为的是什么？持斋念佛为的是什么？布施供养为的是什么？决定不求世间名利，决定不求人天福报，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求早一天见到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呐。把念回向偈那个时间通通念佛号，我的信愿解行，行包括回向，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

这叫纯净纯善，心地清净。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所以信念要是有了问题，半信半疑。西方极乐世界，有时候想去，有时候不想去。这样的心态，那你念佛呢，这纵然将名号啊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啊，如铜墙铁壁相似，这几句话是形容啊，你这一句佛号念得再好啊，古大德讲的，你一天念十万声，念二十万声，心口不相应，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业无得生之理，你不能往生啊。你这个念佛了，心口不相应啊。心就是什么呢？心就是讲的信愿，你没有信，没有愿，信不真，愿不切，念佛不能往生。怎样念佛能往生？怎样念佛不能往生？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那我们自己要认真想想了，一定要把自己不能往生的这些因素要除掉啊。要改过来呀！一定要符合真正得生的条件。《大本阿弥陀经》，这个《大本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业以发菩提心为要，正与此同。以发菩提心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啊！你看《大本弥陀经》里面，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是专门讲往生需要具备的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如果没有具备，赶紧修啊！已经具备的，要永远保持，不能失掉啊！三辈往生里面，每一段佛都讲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决定不能够有三心二意。那么这一次，这等于说全世界

萨斯瘟疫这桩事情。啊，我听说这个澳洲好像也有一个文件发表，啊，这种感冒啊，肺炎本来是很平常的事啊，会搞得人人惊慌是这媒体报道的，媒体不报道谁知道？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有人来问我，我说这个事情平常，年年都有，春夏之交、秋冬之交，啊，这季节转换，伤风感冒，这个流行的传染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年年都有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在历史上记载，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很平常的事情啊。那现在我们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了，心善、行善、念头善，这些病菌、啊病毒，通通都能化解。啊，当时我想，这个瘟疫最多不过一个月就过去了。再多也不会超过一个半月。啊，现在搞了3个多月了。这是人为的。啊，你从这个种种试验啊，这是他们同学的时候，这是网络上揭露出来的这些试验的报告，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一些细菌，我们每一个人给他不善的这一种讯息传给他。他也就传染了，他传染了我们不善的意念，啊，我们要杀死他，要消灭他。这个意念传染给他的时候，他就变种啊，越变越毒。为什么？他也要防范呢？麻烦不就来了吗？啊，这就好像是这个世界上。军备竞赛呀，越来越严重了。啊，如果我们用很温和的、善意的态度来对待，啊，你看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这些病毒，啊，这个细带着毒的这些细菌。啊，中国人家。解毒，化解，啊，那西洋人讲什么呢？消毒，消什么？消灭，这个意念不一样。啊，这个传染病发生了，把他当做敌人，啊，要跟他作战，这个麻烦事对立了，对立的事情是最麻烦，怎么样和解？啊，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道理懂得多，啊，这些病菌是病菌也是心想生嘛。也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嘛。怎么能超越心性之外呢？
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都是好的。啊，换一句话说，他也有生存的权利啊。我们今天讲人权呐、啊，啊，这个细菌有菌权呐、啊，那我们要懂它，我们要爱护它，我们要照顾它，它的生命期间并不长。

啊，以善意，啊，你看以善意，以赞叹，它化解了，不会伤害人了，这肯定的道理啊，绝不可以用恶意，绝不可以对敌。所以从小小的我们对这个小小的细菌呢，这个展开来对一切人，对一切世间，如何忍辱啊？啊，最基本的还是要熄灭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叫三毒。这个我讲的早了，人家一提起这个问题来问我的时候，啊，这个 SARS 病毒是怎么来的，我就告诉他，从三毒来的。啊，这些细菌它本来没有毒的啊，它哪里有毒呢？我们的贪嗔痴传染给它，他感受到毒了，他变毒了。我们把他变毒了，他又来把这个毒啊来加诸于我们。双方都受害啊。懂得这个道理呢，我们怎么样化解？化解的方法，先把自己的贪嗔痴化解掉啊，外面境界呢就不会有贪嗔痴了，不会有三毒了啊。但是这个道理现在人不会接受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学啊，相信现代的科学家，不相信古圣先贤啊。所以我常讲啊，世界今天这么乱，人这么苦，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古圣先贤，千万年累积下来的经验智慧，你能说他一文不值吗？啊，用不合科学这四个字就把它推翻了。那你要受苦，你要受难。啊，所以医生啊，现在这个西方医生我不太了解，啊，我知道中国古时候的医生，这个中医，几乎每一个医生家里面都供奉观世音菩萨，最普遍的，啊，这家家观世音呐。供观世音菩萨，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呀！啊，真正是慈悲济世啊，存心是救人的，不是为自己名利，不是的，为救人。啊，所以人来给人家诊病，决定不谈多少钱的，没有啊。他不是生意买卖啊，病治好了，啊，人家回报你供养你，随意。你家里富有，啊，你会多给一点；家里贫穷，少给一点，甚至于完全没有。医生还要布施药物，啊，照顾你。啊，所以这个医生呢，在我们中国地位很高啊，啊，社会大众很尊敬，那是大慈善家了。

在中国两种人最受人尊敬，第一个是读书人，从事于教学工作的，第二个是医生。因为这两种人在社会上都是牺牲奉献，教书没有收学费的，要收学费呀，谁愿意跟你学啊？孔老夫子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喜欢学，你就来。学生对老师这个供养一点礼物，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啊，很薄的礼物啊，素修啊，素修是什么？我们中国内地叫腊肉，腌的腊肉啊，切那么一条，供养老师啊，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啊。老师非常认真教导你，哪有收学费的这种道理？所以教书人生活都很清苦，因为他自己没有从事于生产事业，学生对他的供养都是相当微薄，老师物质生活很苦，但是精神生活充沛，他快乐，得天下之因才而乐于之啊，这是世间第一等快乐的事情啊。老师有学问，有智慧，有能力，可以过好一点的物质生活，为什么呢？要过贫穷生活呢？释迦牟尼佛是好老师，一生托钵身教啊，人如果甘心情愿过苦的日子，这个社会安定的，世界和平的，这是教什么呢？不要争的，要处处学着说，学着退让。这个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真正的因素。如果不知道退让，处处还要竞争，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那个和平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要达到和平的时候，一定要过清苦的日子，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你一天能吃得饱，能穿得暖，足了。不要过分去奢求啊，过分奢求就是制造社会的麻烦。人家也向你看，你处处样样都要获得，别人也要。这个地球上资源有限，大家都争着要，这就变成斗争，变成战争。斗争战争，要晓得彼此互相借的冤仇，这个冤仇不是一生就完了，生生世世没完没了。现在这个网络资讯里头也有这个讯息，外国已经证明人死了之后确实有灵魂存在，
啊，这在外国也是这个医生们试验出来的。啊，大多数是什么？是心脏病突发，死过去了，医生确实宣布死亡了，放弃治疗了。啊，但是没想到的说，过了一两天的时候，他又醒过来了。啊，这个大家感觉到非常惊讶。啊，醒过来问他，你死了以后，你还有知觉吗？你看到些什么吗？啊，他们这样调查，啊，60多个人里面有这种情形，这么醒过来的，60多个人里面，大概有7、8个人，很清楚，啊，但是每个人经验不一样，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看到光。看到家亲眷属，啊，那都是过去的，啊，引导他，啊，有的人看到天使，啊，那么从这些调查，证实，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啊，这引起一些医生跟科学家了做更深入的研究。啊，那么现在外国这些研究报告很多啊，啊，前世今生的，啊，那么这些研究的人越多，啊，他们现在真正相信人有身体，人有心，这个心是在讲就是圆律心的，还有灵啊，灵就是鬼神呢，不同维持空间的啊，绝对不是说人死了就一切都完了，不是的，啊，确确实实有过去，有未来。既有过去、未来，那这一生当中思想言行不能不谨慎呐，不能得罪人啊！啊，别人得罪我，我要谅解他，决定不放在心上。啊，把这个结化解。不可以对立，不可以有怨恨，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千万不要跟人结怨呢，别人有我过不去，跟我过不去，我没有神通，不知道过去生中事情。啊，如果我能够知道过去未来，我就晓得他为什么这个态度对我，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态度对别人。这个里面一定有原因的。原因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事情一笑不就过去了吗？现在西方人最普遍的方式是用催眠，深度的催眠，在催眠当中说出他过去生中的事情，啊，有很多小孩

啊，我们看到这些报告啊，有小孩怕爆炸的声音，听到爆炸的声音，他非常不安，恐惧，啊，严重的恐惧。啊，有小孩的时候怕水，啊，看到水就害怕。那么在深度催眠之下呢，说出来的时候，怕水的，过去在水里淹死的。啊，怕爆炸声音的这个，听到声音恐惧啊。过去，他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时候，阵亡的。啊，所以听到枪炮这种声音的时候，他恐惧，与前世有关系。啊，当他了解这个情形之后，哎，他这种恐惧就没有了，就消除了。把他这个真正原因找到了，这个原因是前世的呀，藏在他意识里头，啊，现在人家潜意识里面，深度的催眠，把这个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啊，让他自己说出来，再用录音把它录下来，等他清醒过来之后，放给他听，他自己说的，哦，人他就明了了。啊，从此以后他就恢复正常了。啊，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人都有来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都是生生世世的关系，不是偶然的。啊，世间绝对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总不外前世今生这些因素啊造成的。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佛经里都说于诸法实相。那用现在的话说呢，明了一切法的事实真相。啊，通常在佛法里头，把事实真相啊分作六项来说明。性相啊，这一切诸法的性本性，相呢现象，理事啊，这个一切诸法的道理，逐渐形成的道理。以及它这个现象所产生的作用，这属于事。啊，再有一个就是因果，前因后果。啊，后果又变成现前的因，这个因感的。来生的果，因果是相续的，因果是循环的。啊，所以说因果不空啊。啊，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

转变不空啊，循环不空啊，相续不空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懂得这个道理，你才真正了解修行的意义。你才会真正干呢、你不能够认真修行，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大乘经教，要不细讲，不是好好在一块。认真来研究，信愿行的都成问题。也就是说呢，功夫不得力了。那么在先前，中国、外国，我们。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也接触到很多同修，好像灵鬼附身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了。被附身的，如果是抱怨讨债来的，痛苦不堪呐，受折磨啊。那这种症状，医疗没办法，束手无策。超度也没有效果。超度是什么？是调节，没效。实际上为什么没效呢？超度的人没有那份诚意。古大德常常教我们至诚感通啊，我们诚意不足啊。如果有真正的诚意，化解安慰他，开导他，帮助彼此提升境界。我们在讲习里都常讲化敌为友啊，不要敌对呀、化怨为亲呐、

凡事总得要化解，决定不能对立。化解最重要的手段，要常常交流，要常常聚会，不可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那个矛盾呢是愈陷愈深。要多往来啊。多交流啊。什么问题都能化解。最怕的呢就是不相往来，就像那你们做实验一样。你看善意对他，恶意对他，那是有往来的。根本不理他，不往来的他非常很容易就腐坏了。最糟糕的是不往来啊。拒绝往来，这是最可怕的。

桩事情。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勉强别人，我们自己要存心跟一切人交往。啊，别人对我拒绝，那是他的事情，我对他的门户永远开放。啊，他把门户关到，那是他的事情，我们等待他那个大门会打开。现在时间到了。

0: 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隐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 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老护法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了。”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夜不颠倒，如入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三十二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 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

0: 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把样烟尘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实验，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人家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 不许罢。

0: 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两天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气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兔月华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4: 保是叫什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

0: 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 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

0: 见贤士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士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士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

0: 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之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带兵把联系上，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二年，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孩子家父，会心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辈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8: 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100块，硬钱连20块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

0: 己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十分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这一种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二十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中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侯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2: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公第三届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招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人之尊，扬戒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3: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4: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太上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

0: 贤师大为赞叹。
1: 一位老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精忏佛事， 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

古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

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
受法言。

不去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瞻仰，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解明。

系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辩知，广言诸佛
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历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
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
善根无量。

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

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究。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究。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究。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恒，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
消除三垢名，

铭记众恶难，谢世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闻，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

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

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
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优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携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

0: 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饮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未住，是以化去，实之复现。 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网泥浮，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
1: 净极严厉，楼观兰池，堂宇房阁，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时，祈福过土。 梅雨适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
0: 暗合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垂切薄灵树，飘花尘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 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遍，余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21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 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惜，名耀日月，彼莲花量。 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 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又无岁月结束之名，复无。 住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识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

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
读诵

习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
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十方来正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木，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
皆于

右臂佛刹，住声闻众，声光一学，菩萨光明照得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

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

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书。

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此？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卧气敏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
借蒙慈恩

解脱有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蛋，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

于自后起，于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甚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众共憎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竭，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负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犹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土，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
善人。

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著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惧。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笑，所作如饭，

这次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进，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一乘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
围绕恭敬。

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

0: 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智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

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

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叉，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诚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
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
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下面一个单元：正事行者，至持名号一力行。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这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再接着看啊，昔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就这一段

这一段经文教我们修行的方法，我们把它分成七个，分成八个段落，九个段落，好，分成九个中段，这一大段分成九个中段。在这一段当中非常重要。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我们知道了，怎样才能往生呢？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持名念佛的方法。首先佛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换一句话说，善根福德因缘必须具足啊！我们第一段里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不得生者，善根福德力薄，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说，善根是菩提正道，是清音啊，二乘人少，不是说没有，少啊，少了怎么样呢？他就力量薄，不起作用啊。福德不失持戒，以及一切诸道法，这是属于助缘呐。人天少，于是力也就薄了，这个力量就薄了，因此不能往生。往生呢？要善根福德因缘多，少的反面就是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看小注里的书，二乘，但求自利，得少为足，不发菩提心呢？故善根少。这是讲二乘人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求他也没办法去，条件不具足。人天呢，遇到大乘了，虽修六度啊，但求人天福禄，为了无为，为得无漏，故福德少。这两种啊，皆不得生净土。善根福德了。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是这样跟我们讲的。那么我在平常劝导大众修学念佛法门，我讲的就比较简单，大家容易懂。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善根对于这个法门能信能解，我说这是善根。能愿能行，这个人有福啊！肯发愿求生净土，肯念阿弥陀佛，依教奉行，这人有福。我这个说法简单，大家好懂。换一句话说，你遇到这个法门缘因缘。
因为三个条件呢，

善跟福的因缘呢？啊，你因缘具足了，你遇到了，啊，遇到之后呢，那就是你的善根福德。啊，善根是能信能解，啊，你读经明白了，或者听讲啊，听懂了，啊，这是你有善根。明白了，听懂了，真的就发愿了。两个世界一比较，极乐世界太殊胜了。啊，我们这个地方人天落，落个什么呢？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那是问问你。你能想几天呢？时间太短了。啊，我们一般人，学佛的人，很少人生在富贵家庭啊。啊，换一句话说，中等以下的家庭呢？年轻的时候苦头吃足了，啊，总是勤苦乏奋，到中年生活才慢慢的富裕了，啊，真正能够到享受，享受五欲六尘之乐，总到三十岁以后啊。啊，我们看很多很多人呢，啊，差不多都四十岁的样子。啊，四十岁，你能享多少年呢？算你能活到七十岁吧，三十年。你真正能享受，那你是真有福报啊，你能够享受三十年呢。啊，可是你三十年享福当中，你要不要付出代价呢？福不好享啊。古往今来，哪一个享福的人不付出严重的代价？啊，精神、体力、啊，时间，细心盘算一下了。得不偿失啊。所以确确实实比不上，这不是现在了，从前古时候出家人啊，隐居在深山里面，那叫真有福报，他想清福。他的身心都没有负担，啊，你看看现在人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他的身体沉重的压力啊，每一天有专门的医生啊、护士，每一天都要调理精神的压力更严重啊。为什么呢？患得患失啊。

那个福报，你说你给我，我不愿意接受啊！啊，为什么呢？负担太重了。我见过很多啊，所以你要仔细冷静观察，你才知道什么叫享福啊！身心没有事，我常说啊，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真是有福报。啊，世间那些大福报的人，他做的那个事情不见得是在欢喜的。啊，不欢喜他都要做，他不能不做。啊，自己真正喜欢读的书没有时间，没时间读。啊，他每一天要看一些许许多多啊应酬的这些文字。啊，他工作里面必须要看的这些文件，哪有时间呢？啊，所以古人古时候的读书人说念得很好，真的明理了，他不做事。隐居啊，诸葛亮诸位晓得啊，确实有德行有学问，不愿意出来做事啊，在乡下隐居种田啊，自己种田，一些好朋友在一起啊，闲暇的时候游山玩水，啊，其乐无穷啊！啊，这碰到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这盛情难却，不能不出来啊！这一出来之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个读书人的义气。啊，我不答应你，那就罢了了。答应你了，我一定要尽忠职守。啊，什么叫做福报？啊，这个善根福德，我们真的要搞清楚。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尤其是在净宗里头，什么是最大的福报？念佛堂念佛是最大的福报，讲堂听经是增长善根，小小道场有两个堂口啊，一个讲堂一个念佛堂，不可思议啊。

我们能不能觉悟呢？就觉知啊，你能不能觉悟？你能不能晓得？要想道业成就，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能离开道场，功夫决定不能间断。

早年慧远大师，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在庐山建念佛堂，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啊，都是一心真正立志啊，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123个人呢、建立个念佛堂，外面有个小溪，有一条小溪啊，叫虎溪啊，他们就以虎溪为界，为界限啊，决定不过这个小溪。大家严格遵守啊，个个成就啊。外面这一走动啊，心就乱了，功夫就打断了，你什么时候能成就啊？这里有人祈请，那里有人祈请。好像哎呀，法缘挺甚呐、没错，法缘是很甚。外表上看到很甚，实际上呢，这衰相，这不是甚相，为什么呢？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算什么法缘殊胜？我们道场里面成就这个道场有多少人往生，以这个为成就啊，不是以这个道场 多热闹 香火鼎盛呢、不是说这个，这个道场有几个人开悟了，有几个人得禅定了，有几个明心见性了，有几个往生了，这真正成就啊！而这成就里面呢，以往生为第一成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如下下品往生，这个经就是证据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菩萨啊，念佛往生，纵然下下品往生，他是阿惟越智菩萨，原教初住菩萨跟他相比差一大截啊，阿毗跋致祖师大德没有两个讲法了，都一致啊，七地以上啊，就算七地吧，原教初住到七地当中差多少位置啊？三贤30个位置，七地7个位置，换一句话说，当中相差36个阶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相比相差36个位次啊。所以念佛往生是第一殊胜啊，祖师大德欧耶大师住这个要解，看看这个世间人修行人非常感叹，这样殊胜的法门遇到了的时候善根。

少，福德少，啊，善根少是什么？半信半疑。福德少的时候呢，不肯真修，啊，修行是玩票，并不是认真。啊，那么这样呢，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个善缘，这一生去不了，啊，这一生去不了，肯定还要搞六道轮回。啊，在六道轮回里面，苦头有的受啊！啊，不要说别的了，单讲冤冤相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多少众生结了冤仇，你晓不晓得？你踩死一个蚂蚁，你杀一个蟑螂，都是给他结仇啊，要命的呀。人与人之间的过节不算了，你单单给这些动物怎么得了啊？你吃的这些动物之肉啊，大乘经上佛讲的那不是假话，你这一生吃他半斤，你来世要还他八两。啊，我们没有学佛之间不知道啊，不晓得吃了多少啊！学佛之后，这才知道这一桩事情，不敢吃肉了。啊，采取素食，把肉食断了。啊，常常放生，赎罪也。啊，过去愚昧无知啊。杀害这么多众生呢、啊。

所以有意无意给一切有情众生，包括动物啊，结了多少冤仇。

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一生当中真的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往昔今生所有一切冤亲债主。 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之后，我再回头度你们成佛，真正来还愿，来报恩呐！从今而后。 不再有恶念了，不再有恶行了，也不再有恶的言语了。身与意，善业，纯善，纯净啊！世间人追求。 真善美慧，尽善尽美，在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落实，真正实现了。我们看这个。

第二小段，唯以信愿持名念佛，这叫三资粮啊！信愿行啊！

那么善根福德因缘怎么个修法？欧耶大师在那说得好啊，真心一点都没有怀疑，切愿啊，真实的愿，恳切的愿望，真心切愿，自自然然就把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了啊！你还有放不下了，你的愿，你的心不真呢，你的愿不切。啊，真心切愿呐、啊，这持名号。啊，这一句名号，决定不间断。愿恳切就不夹杂，信坚固就不怀疑，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支持名号不间断，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的念佛的方法了啊，他老人家念佛的方法，他怎么念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欧益大师在此地讲的信愿持名，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意思完全相同。啊，都摄六根。这个里面就是包括了信愿了。你要不信，你要没有愿，你的六根呢、啊？一天到晚都在六尘境界里面奔逸，你不会回头啊！现在。真心净土，真愿往生，啊，清净弥陀，我们的心收回来了，啊，六根呢不再攀缘外头六尘境界了，放下了。

这个放下不是说你眼不看了，耳不听了。六根还是起作用，见闻觉知，但是怎么样呢？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心地清净啊，一尘不染呐，眼不染色尘。耳不染身尘，鼻不染香尘，舌不染味尘，一切通通随缘，什么都好。不再有任何计较了。好，很好，不好，也很好。早年弘一大师在南阳他跟广洽法师是好朋友老同参

到新加坡呢，就住广洽法师的詹伯云。道场不大了，我们去过。我听新加坡的同修告诉我，他说这个弘业大师一点价值都没有，与人相处非常随和，吃东西给他什么都好吃。这个菜太咸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咸有咸的味道。太淡了也没关系，淡有淡的味道，什么都好。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当然主人接待的人总是尽心尽力的来照顾法师，看看法师喜欢什么需要什么，而法师一切随缘，一切随便，什么都好，你们怎么方便我就欢喜，一丝毫不给人添麻烦。法师心在道啊，这个世间已经放下了。一心在净土啊。我们知道弘一大师专修净土，他所依的不是弥陀经，也不是无量寿经。他每一天扩诵的是普贤菩萨行愿品，这是我们无经一论，净宗的就这么六门课啊，他是专修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他能够背诵，早晚课啊多念行愿品，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他念佛，这个信愿持名，这个念佛呢，就是净念相继，念的时候。用清净心念，清净心当然不能有任何夹杂，夹杂你的心不清净了，也不能有怀疑，怀疑心也不清净了，所以这个净字里面呢，就是不夹杂不怀疑，相即就是不中断，这个地方讲的至持，持是保持不中断的，执就是执着，就是执着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其他的都不要了，都放弃了。这样念佛，一生悉具多善根多福德。为什么呢？戒定慧都在其中。这一句阿弥陀佛戒定慧同时具足，一生里面圆满，不可思议戒是什么呢？防非止恶，小乘戒。你看你一心念佛的时候，你心里的一个恶念都没有，也不会有恶的行为，这防非止恶了。大乘法里面，众善奉行，念阿弥陀佛是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你们想想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具足了，戒许啊。这一句佛号里的戒圆满了，啊，大小乘戒通在里头啊。念佛的时候心清净，啊，一心不乱嘛，心清净嘛，清净是定啊。啊，佛号，或是六个字，或是四个字，字字分明，清清楚楚。那是什么？那慧呀，那是根本智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啊，戒定慧三学，一句佛号就通通具足，通通圆满。这怎么不是多善根多福德呢？我们要晓得一心称念啊，下面说了，纵然你不能一心，这善心，善心称名，佛善也不可量啊，何况一心不乱，一心称念还得了吗？这个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一项专念，啊，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专念，福德不可思量啊！啊，那么这里讲的善心，善心呢，不是讲善乱心啊。善乱行念佛，福德当然也不可思量了。古大德给我们讲，寒破喉咙也枉然。这善乱行，善乱行是什么？心里面呢打妄想，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打妄想。这个不行，此地这个善心不是一心，但是也不打妄想，也没有妄想啊，这叫善心啊。或者是你的精神意志没有办法集中啊，念佛的时候怎么办呢？想阿弥陀佛的佛像，想象，加这个观想在里头，想莲花，这个都是办法。你不想不行吗？不想他就有妄想来吗？想佛的白毫毫光。都行啊，这个是这个心理不能集中啊，用这个方法啊，这样念佛呢，善根福德了也不可思量啊。当然最好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难，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是一向专念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心呐。

第三这个小段，行是正行，持名三要啊。这一段重要了，非常非常重要了。啊，这个念佛怎么个念法？

三要就是信、愿、行。往生极乐世界，这三个重要的条件。古人说三资粮，现在讲资粮没人懂啊。现在人讲条件，这三个条件。首先讲信愿，信愿具足。这信愿这两个条件，具足啊。第三个呢，这持名号，这是行。三个条件呢，这个地方用了八个字。果然这八个字你通通有了，信愿具足，这是名号了。你现在就不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了。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已经报名注册了。现在虽然还没有去，等于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签证你已经拿到了。你随时可以去啊，你就不是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头的凡夫了。你是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之一了。

那么，信愿具足，下面有解释：常修二十课，精进戒七十。这个修学方法不能间断，平常早晚课。早晚课通通念佛，一般做早晚课都要念一卷弥陀经，念赞佛偈，再念佛号。为什么要念一卷经，念赞佛偈呢？摄心就是度摄六根用意在此地，你才能做到一向专念所以这个甚至于大家在一起做早晚课，前面还有香赞念经念赞佛偈都是定心的。换一句话说呢，这是念佛之前的预备功夫，收心的。如果这个心是定的，二六十中都不散乱，都没有妄想，前面这些都不需要了。香赞念经，你唱赞佛偈都不需要。

这种人少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人很多啊。即使加上香赞，加上念经啊，再唱赞佛偈，念阿弥陀佛，还是打妄想，这就没法子了。这个意志还不集中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深深体会到啊，念佛不是容易事情啊。不要小看了啊！所以精进佛期呢，是好办法。啊，那么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精进佛期有实际上的困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大佛期，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我也没见过。我是听老师告诉我，李老师以前常常给我们讲，佛期。那精进佛期呢，李老师给我讲，在一块共修的人呢，决定不能超过十个人，这精进佛期啊。为什么呢？十个人呢以上啊，主气司没有办法照顾，他照顾不过来啊，所以打佛期这个参加佛期的人功夫能不能成就，主气司最重要啊。什么人能够主气呢？那都是念佛堂的过来人，不但仪规熟悉，每一个人念佛的状况他都知道啊，所以他在这个念佛堂不但是要时时刻刻提醒大家，而且还要督促，还要防止魔障啊，精进佛期魔障多啊。李老师告诉我，他在台湾38年，精进佛期只打过2次，以后再不敢打了。我问他为什么，出了事情，就是出了魔障。只要有一个人出魔障，麻烦大了。他差不多要用10个月到1年的时间，把这个人才调好，调回来，很辛苦啊。那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佛期，佛期法会，不是真修，真修就会有魔障。不是真修啊，魔都不理你啊。你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不会来，他不无需要障碍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吧？反正有一天他报复你吧。你真修真干呢，要想出六道轮回了，他在旁边着急了。你欠我命还没偿，你欠我债这债还没还，你想走？他来了，他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你是假的，你是玩票的，你走不了。他在旁边笑笑，理都不理你。

啊，所以这个佛七念佛都是差不多，念佛有相当功夫，对于敬重的道理也要有相当的了解啊，相当的认识自己真正发愿一心念佛啊，在这个念佛在念佛堂里面能看得出来他老实，他规矩，他守法，他对人谦虚恭敬啊，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是真正念佛人。妄念多，分别多，杂心闲话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真正参加佛七啊，就是普通佛七，心度清净，绝对没有杂心闲话，念佛堂念佛，出了念佛堂还是念佛，功夫不间断。这个下面讲呢，可以西方确指办法啊，是无修这一届的文可以参考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后面这一小段，这持名号啊，这持名号是善中善，佛中佛，啊，这个前面的意思都曾经说过了，啊，善中善呢，发菩提心，具足五种菩提心，啊，这个五种菩提心呢，大智度论上说的。说有五种菩提心，第一种啊，发心菩提，啊，我们现在信愿持名，啊，发心求出三界。求生净土，自度度他，叫发心菩提。这人家刚刚发心觉悟了。第二种啊，叫福心菩提。佛心，福就是享福，心就是心里面的杂念啊，妄念啊。我们持持名号啊，一心念佛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它就不起了，这个时候精神意志完全集中，能够把烦恼扶住，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啊，能把烦恼扶住是觉悟了。第三种叫明心菩提啊，这个层次啊越来越高了啊，明心菩提里面有慧了，福心是定的，用念佛的方法把烦恼扶住啊，扶久了就生智慧啊，智慧也慢慢开了，

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就是你这个念的佛号啊，跟念佛佛号的心呢、啊，与自性觉相应。这个自性觉很难懂啊，与自性弥陀相应，或者说得更清楚、更明了一点，大家更好懂。念念呢，跟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啊，这个好懂。啊，这明心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阿弥陀佛的心愿为自己的心愿，以阿弥陀佛的解行为自己的解行，叫明心菩提啊。第四个叫出道菩提，这个恐怕我们这一生当中很难做到啊。为什么呢？出道菩提是正果了，《无量寿经》上讲的一二三忍，这个要是依《大乘经》里面常常讲的地上菩萨的境界，应祥人、如顺人、无生法人，这是《无量寿经》跟我们讲的啊。应祥人是初地、二地、三地，如顺人是四地、五地、六地啊，无生人是无生法人呢，是七地、八地、九地。出道菩提啊，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夫啊，实在讲能到明心菩提啊，就很不错了啊。明心菩提是四意心不乱啊，这个法心菩提、佛心菩提是功夫成片啊，那就能带业往生了，生凡圣同居土啊。到明心菩提呢，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出道菩提那是十宝庄严土 啊，那不是普通人呐。最后一个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佛果，那成佛了啊。所以菩提有这个五种啊，我们应当要晓得啊，具足五种菩提心啊。这个五种是有阶段的啊，至少我们在五种里面得一种啊，在这个最下的最下面的一种啊，法心菩提，真正有心出离三界啊，对于三界六道啊搞清楚了，不能再住了啊。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我能够往生，我就有能力度六道里面跟我有缘的人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跟我有缘的

就是有恩有怨，啊，有债务关系的，讨债还债的，啊，跟我有缘的，啊，平常呢，我们要欢喜跟人结缘，啊，陌生人跟他打个招呼，笑笑，都是有缘了。不能不理，不理就没有缘了。啊，像这个这两天我听到什么，他们拿了很多资料来给我看，啊，这个台湾有很多小学生呢，啊，在那个做这个实验，啊，以善意，以恶意，啊，对待一个植物，啊，一个物品，看它的变化。啊，你善意是有缘，有恶意也有缘，你不理他就没有缘了，啊，一定啊要有缘。啊，广结法缘呐，啊，这个到自己往生之后啊，不必。到菩萨的不必到这个佛的果位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你知道那个地方学一天都不得了啊！我们这个人间学一万年，也抵不到人家学一天呢。你看人家一天。他能够亲近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每一尊佛跟他说一句法就不得了了，那个分量就超过我们大藏经了，还得了吗？啊，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那个地方所起的作用跟明心见性的人好像差不多啊，你有很高的理解力啊，有记忆力，天天在那个地方熏习，那还得了吗？啊，熏习个几天呢，你道家慈航回头来度众生呢，绰绰有余啊！啊，你的这个智慧福德、善巧方便，没有人能跟你相比啊！啊，当然，在极乐世界住的时间越长。你的智慧德能越高啊，啊，进步太快啊。啊，经云：一称佛名，一世善根入涅槃界。啊，这都有证据的，佛说的。啊，佛中之福，具足万德。一心念佛了，百行其修。一修一切修啊，这个百不是数字啊。代表圆满，一个法门修，一切法门都在这一门之中，不能小看一门，门门如是啊！啊，《华严经》上讲的，我们都能记得很清楚啊。

以解一切，一切解义。在修行法门上也如是。我们修行取一个法门，这一个法门里头具足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融入我这一个法门。念佛法门具足一切法门，诸位只要看普贤菩萨行愿品德云比丘这一章，你就看到了四摄化严是吉祥云章，吉祥云比丘跟善财童子讲念佛法门，讲21种念佛法门21是表法的密宗里面的大圆满密宗是用16用21代表大圆满这一门具足一切法门一切一切，这个一不是专一，不是独一，是任一，任何一门都具足一切门就是参禅，参禅也具足一切门，里头也有念佛法门也在里头持戒也包含一切门禅净也在里头，密也在里头决定不会少掉一个的，叫一戒一切，一切戒一，经也是如此这一部经具足一切经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这是圆融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为什么无碍呢？都是从真如自性里面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法而如是真如自性永远是圆融的，永远是圆满的，绝对没有说真如自性变现出来的东西哪个东西有缺陷，没有这个里头实在讲只有迷悟迷了好像有缺陷，实际上它并没有缺陷，是你自己迷了性德从来没有欠缺过这个道理要懂然后你才真正相信的这一句佛号里头具足万德这个万也不是数字圆满的信德经云问无量寿佛名号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了，一心持诵此人当得无量之福。哎呦，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么大的福报对，没错那我念怎么还没有福报呢？一心，你没有一心，你要一心念呢你的福报就不得了，你不是一心的所以你看看具足万德也是一心念佛得无量福还是一心念佛，一心不容易一心是真正做到了，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这一心佛号口里面有间断，
异地里

你都没见到。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成佛，啊，必定见佛。啊，那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心上有啊。啊，今心呢？现在这个心呢？现在心上真有啊。这叫念佛啊，口念心上没有，心里还打妄想，这不叫念佛，那真的叫是口念弥陀心散乱，你心上没有啊。前面讲的善心称名啊，善心是口里有佛啊，念佛心里面呢或有或无，这叫散乱。啊，有的时候想佛，有的时候打妄想，想别的东西去了。啊，这叫散心。散乱心是什么呢？口里有佛，心里头完全打妄想，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把念佛的窍门给我们说出来了，啊，心愿心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啊，一句佛号具足这三个条件，这样念佛能往生啊。底下一段书，善男女者，啊，善男子善女人，不论在家出家，贵贱老少，六趣四身，这个包括范围大了，六趣是六道，啊，四身是讲生态，啊，胎暖湿化，胎生的、暖生的、湿生的、化生的，把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通通都包括了。但闻佛名，即多结善根成熟啊，无逆实恶皆名善业。这个不容易啊，啊，这是说明啊，三途六道里的所有众生，啊，我们当然在其中，头个就是讲善男女者，这是人道里头的善男人、善女人啊，啊，在家也好，出家也好。贫富贵贱，男女老少，啊，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你现在过的什么日子，乃至于包括六道里头所有一切众生，只要你有缘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就是你多结善根成熟。啊，无逆实恶，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善根成熟。那么善根成熟，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不一定，啊，为什么呢？往生要具足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单单有善根，没有福德，

善根成熟，这个里面还有后部。就是前面讲的少善根，他善根是成熟了，但是少不多他能信啊，信的不深啊，他也有愿呢，愿不切，这个世间一切他放不下了，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尤其是家亲眷属亲情有一桩放不下，都是障碍为什么放不下呢？这善根不够深，福德不够厚所以经上讲得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缘要多这个因缘之多，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有两条，一个是勤转法轮，另外一个是清福住世，第六愿跟第七愿呢，这两条呢，多因缘，所以为什么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亲近善知识这是多因缘亲近善知识，我们的善根福德少都不怕，为什么呢？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善根福德提升，你听听，天天接受教导天天跟大众在一起熏修进步好快纵然你自己有善根有福德，如果没有因缘，不容易成就为什么呢？你不常听法，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共修你会受到环境影响自自然然有一些亲朋好友天天陪着你玩呢最普通的打麻将跳舞这个喜欢看戏的现在还有喜欢打球的，许许多多所谓是活动聚会活动，你参加那些去了，那些与跟你的善根福德完全不相干的，你的世缘太浓了，决定长道

啊，所以连普贤菩萨啊，这个十愿是无量行愿呢，提十个纲领啊。勤转法轮重要啊，勤转法轮，勤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使我们大家觉悟过来啊！啊，勤善知识常住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有福报啊！佛法里头常说，我们不能不信呢。真正善知识，真正修行人，有道心的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啊，少灾少难呐！古时候，中国印度人都懂得善人过之报啊，啊，天台大师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智者大师那是中国、日本都传言呢，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此话要是当真，那智者大师的话，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话。他给我们讲，能说不能行，故知是也。你一看看他多尊重啊，你这个经典讲得很透彻，没有讲错，完全讲的是佛的意思，你自己没有完全做到。你能指导人，人家照你这个去做会有成就啊。所谓是中国人也有这个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这就是学生跟一个好老师学。好老师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啊，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老师教的是正确的啊，他自己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学生做到了啊，过失啊。要请他转法轮呢，要请他转主事，这个主事啊。如果能说又能行呢，过之宝也啊，那是过宝啊。鸠摩罗什大师当年在世，他是西域秋瓷过的过宝啊。啊，苻坚是秦王，有势力。听说这个西域有这样一个大智慧的人，啊，他派了吕光啊。率领七万大军到秋兹去啊，这个苻坚告诉吕光，这次出兵不为别的，就是把鸠摩罗什大师请到我们秦国来，就这么一个目的啊。他要愿意啊，让大师过来，我们立刻就撤兵。啊，他要不愿意，那我们就打。

为一个人，秋兹过晓啊，敌不过这个秦国70,000大军呢、也非常烦恼啊。鸠摩罗什大师劝国王，

还是让我去好了。啊，求子过王才把罗什大师放了。这个秦国没打仗，啊，军队撤回来了。鸠摩罗什大师是这样到中国来的啊。啊，中国人知道那是宝啊，宝人家不肯放啊，那怎么办呢？逼着人家非放不可。但是，这个罗什大师到了中国之后，啊，诸位要晓得，那个时候是走路啊，从现在的新疆天山啊，在天山南麓啊，走到长安。要走好几个月啊！回来的时候，刘邦到了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长安传来的讯息，苻坚过世了。苻坚一过世了，他就不回长安了。

抚琴，那个是这个国家发生了政变，大将姚苌这政变当中啊，他做了皇帝了，也叫秦，那叫姚秦。姚苌跟吕光，他们是同样都是将军。吕光不服啊，所以就占据梁的这个地方，自己称梁王。鸠摩罗什大师就在西凉又住了多少年呢？吕光不会用他，等于说把他软禁在那边呢，知道他很有才华，很聪明，也不放他回去，也不把他交到秦国。到姚苌死了，吕光也死了，到下一代了，姚兴继位的时候，这样才把罗什大师请到长安。那是已经晚年了，所以罗什大师在中国从事已经工作只有7年，他就圆寂了。7年的影响不得了啊。

有这里，诸位你就能细细体会到了，善根真的是有，有啊，多少不一样。福建窑厂善根不多啊！到他儿子继承王位的时候，姚兴那都不错了，这是真正是有心人啊！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很强盛，吕光死了，他的侄子吕龙继位，这个国力衰弱了，敌不过秦国，所以把这个罗什大师就放了，送到长安。你就看这些人当中，都是有善根，多少不一样啊！福德大小也有差别。

啊，罗什当年已经的那个几年当中，尧在北方最兴旺啊，真正有智慧，有不但有修行呢，得道的高僧呢。真正是国宝啊！这个我们要懂啊。如果我们有这个缘分遇到了，一定要知道啊，请佛住世啊！啊，他虽然不是佛，是善知识。我们要请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常住，啊，来见道场，长期讲经说法，弘法利生。过去我们在台湾，李炳南先居士身呐。台中人。有善根，有福德了，把他老人家留在台中。他教化那么多年，台湾南北各地方都知道他，也都想请他了，他不去，就住台中。用什么方法留住呢？没有别的，他既不要名，又不要利，所以留他不是名利，是什么呢？好学。台中人亲近他，真正跟他学习。好学的人那么多，他就不能走了。绝对不是为利养。如果要是讲利养的话，那南北像台北、高雄啊、台南肯定物质生活的时候比台中要好好几倍，这肯定。但是这样的都市里面学习的那个心情不一样啊，这个佛经上常讲的富贵求道难啊，这个大都会物质生活条件高大家都在那里争名闻利养。都在那里争五欲六尘的享受，虽然想学佛，那个学佛的意愿、道心，跟那个比较穷苦落后地方的人相比不一样。所以这个善知识，他不是说是你怎么样招待我好，不是的。多少人真学真干，这样才留住他了。请佛住世，不是我有什么好待遇的事，不是啊，真正肯学。他就来了。真正肯学，别人请不去。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遇到真善知识了，怎么样留他？绝对不是这个物质条件，他对这个看得很淡薄，而是
有没有真正跟他学的人。真学的人呢不在多啊，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就不得了了啊，他在这个地方可以传道授业啊，我们世间人所说的香火代代相传，他要的是这个。纵然有一个人，他也不能舍弃。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啊，这个一人不是普通学佛的人呐。那普通学佛人都不能成就啊。啊，那一个人是那一个人真正会成就的。啊，这个人不能舍弃啊。他能传法了，达摩祖师到中国来遇到慧可一个人呢，一个人就行了啊，他的法就传得下去了。传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了，发扬光大了啊，发扬光大，普度众生不一定在自己手上啊，自己没有缘分啊，那没有缘分，福德不够啊，教化众生是要福德，福德因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个无量无边的福报啊，因为你勤转法轮，你要晓得这个法师大德善知识在这个地方讲一部经，不管时间短长，语言成熟的，他听经啊，他开悟了，啊，他觉悟了，明白了。语言没有成熟的啊，善根没成熟的，种了善根了。多少人得利啊？他利是怎么得来的？是你请这个善知识来讲经的，你种的这个福就好大好大了啊！你是你请来的除这些人之外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鬼神的利益的更多更多我们肉眼看不到啊，九法界众生都得利益了。你看这个前，这个前经上前面讲的，六趣四生嘛。这还得了吗？如果说是把这个善知识留在这个地方了，那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有几个人啊，真跟他学，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了。确确实实这里头有几个人能信
能结能行，

啊，真正能够依教奉行，没有疑惑，啊，能听得懂，能理解，啊，真干。你要请这个善知识在这里常住，没有问题，他一定答应你。不仅是成就你这几个人呢，目的不在此地。成就大法了，久住世间呢，大法久住世间要靠传人。啊，他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有传法的这人。他将来走了，后头有人接替。果然有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弃。啊，他一定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缘，有这个条件，他很乐意住在这边。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人，这个地方没有条件，外缘不好，啊，他也会把这样的人劝他跟他一起来学习。啊，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摄受众生呐，啊，他不会放弃的。当然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因素，师徒也是有缘分的。这没有缘不行啊。啊，老师跟这学生有缘，学生跟老师有缘。这才能有成就。啊，如果老师是个好老师，学生是个好学生，没有缘，勉强不得了。这一桩事情，可遇不可求啊。实在不容易啊！学生想找一个好老师难，好老师想找一个能传自己道业的学生更难。到哪去找？那么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缘分了。啊，没有缘分，往往这个善知识往生之后啊，他就失传了，没人传他的。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很多很多。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在从前著书，我没有学生传我的法了，我著书立说，希望用书本传下去，传给后来的有缘人。啊，后来有缘的人读到他的这个著作，哎，开悟了，啊，甚至于证果了。用这个方法，在儒家，孟子传孔子的法就是这个方法。啊，孟子那个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了，他是德。

得到孔子的著作，做孔子私塾弟子，完全依教奉行，他真学成了，学成功了，成为孔子的传人。孔子跟他两个没见过面。在我们佛门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耶大师，欧耶大师跟莲池，莲池大师比欧耶早莲池大师皈依学佛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他读莲池大师的著作，现在莲池大师著作我们这边都有莲池大师全集现在是精装四册。他学莲池大师，真学成功了成为净土宗一代祖师，四书莲池，古人用这个方法了。现在科技发达了，比从前更方便了现在怎么样？没有传人，可以录像，可以录音把这个录像带、录音带流传下去，等待后人后来有缘人看到了，从这个里面学习也能成就在从前只靠著书文字现在有这个工具的时候方便多了所以现在是远程教学，在从前没办法远程教学带给现代人的方便这个功德不可思议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些大段里面的第五段，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一名昭德清无不净，故即以至持名号为正心，不必更设观想参就等心，至简易至直接也。这一小节是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不思议殊胜之处，这真正是难信之法。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所以许多人呢接触没有法子接受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啊，为什么呢？这个名号啊，是自信的名号，是信德的名号啊。你看，这是梵文呢，要是照字面的意思来翻，阿是无啊，阿翻成无，弥陀翻成是量，佛翻成觉，或者翻成智，啊，完全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无量智、无量觉，诸位想想这个名号。无量智是自信之本体，无量觉呢是自信的德用，包括尽了啊，所以古大德称这是万德洪名啊。真如自信的全体大用的名号啊，一名昭德啊，清无不净，名实一定相应。我们念这个名，招谁的德呢？招自己自信，招自己的心得。换一句话说，用这句名号啊，把我们的自信啊唤醒啊，把我们的心得找回来啊。我们的自信体用并没有失掉，只是什么呢？迷了而已。用这句佛号啊，把这个迷关打破，把我们的自信体用找回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死心塌地支持名号了，你才晓得这个名号这个法门

再也找不到一个法门呢，能够比它更殊胜的了。而且它很容易，很简单。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的一切，全部包括在里头，庆无不尽。佛法里头有两句话，如果我们真正能体会到呢，你就明白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两句话我们听得耳熟啊，也会讲啊。但是什么意思呢？真正能体会到的人不多。这是法界的全体。现在人讲宇宙，佛法里面讲法界。法界这个名词比宇宙好。为什么呢？宇宙这个名词里头没有灵知，法界里面有灵知，所以法界是活的，宇宙不是活的。所以法界这个名字比宇宙好。宇宙的范围没有法界大。因为法界是重重无尽的。法界里面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没有生灭，没有有无。妙绝了，不可思议啊！宇宙里面不含有这种这些思想在其中。佛学名相殊胜呐！名义昭德，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总名号。我们讲佛法里头的名词术语，这是总名号。所有一切诸佛名号从这里流出来的，所有一切菩萨名号也从这个里头流出来的，所有一切众生名号还是没有离开它。这《华严经》上说的。我们在如来名号品里面读过的，所以借以支持名号为正行，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怎么修呢？正行，正式的修行就是念佛。佛法要破执着，这个法门还就用执着，就是执着名号，除了名号之外，其他所有执着都放下，不再执着了，就是执着这个名号，保持这个名号，念念不失。叫持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就是持。记住，阿弥陀佛无量智无量觉。那么换一句话是：念念觉而不迷，念念正而不邪，念念静而不染。这就是自

信阿弥陀啊，啊，自信三宝啊，三宝是一体啊，一二三，三二一啊。其他的观想了，参就了。持咒了，言教了，通通都不要了，不要夹杂这些东西，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啊，至简易，至是到极处啊，简单到极处啊，容易到极处啊。哎，简单容易说，它还是直接的，不拐弯的。直接到哪里呢？直接到明心见性，直接到无上正等正觉，直接到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有人问呢，不是现在人啊，古人就有问，就有人问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修什么法门呢？

斗鸡说教啊，那是你想修什么法门，你就能成就什么法门。喜欢呐，这太好了。那老师告诉你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会改主意。改什么主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不再搞别的法门。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法门统统包括在里头了。也就是说，万法归一，一就是自信呐。阿弥陀佛就是信体、信德、信相、信用。所以你只要契入境界啊，这个是经论祖师大德们说得很好，你要是念佛念得理一心不乱，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了，你还用得着学吗？无论什么法门，有人向你请教，你对答如流，用不着思考啊。这个奇怪呀，这不可思议呀，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什么原因呢？事出世间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现的，你只要见到性了，你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啊，你对于一切诸法，之所以不了解、不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迷了自信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理一心不乱的时候，彻见自性，圆见自性，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还会去找别的麻烦吗？别的麻烦夹杂在这个里面。这个世间人，有些人不知道的呀，禅净人双修，密净双修，还有什么呢？禅密净三修的。我们世间人一般听的，初听到，哎呀，这个了不起，高明啊！其实，内行人知道。他在兜圈子，即使能成就，他成就不够深度。为什么呢？他的精神力量分散了，他分成两面，分成三面。它不转呐！你要想快速专攻一门，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快呀！没有比这个更快了。同时走两个路，同时走三个路，难呐，不容易啊，缓慢。所以这个法门直截了当成无上道我们要认识清楚所以只有真正清楚，信才坚固愿才不移，决定不改。不可思议的法门。

再看下面第六段，别名三会，三会大乘菩萨所修的闻思修三会，这里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具足三智，方明文慧呀。这个很难得了。这个要解里面的原文是闻而信，信而愿，愿而能持，就是耐肯至持。不信不愿与不闻等，虽为原因，不明文慧。这是要解的原文。

所以文会呀、一定是具足文思修三个条件啊。如果不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只有文不能叫会啊。这个三会呀，你能够称文、称思、称修，没有那个会字。凡夫有文思修，没有会啊。不但凡夫没有，该再跟诸位说，二乘都没有啊。二乘修三学，戒定慧三学，菩萨修文思修三会，菩萨比二乘高啊。那三会是什么会呢？三会就是戒定慧的会。所以没有戒没有定，哪来的会？这个名相术语一定要清楚，决定不可以误会。啊，到戒定慧，智慧开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完全是智慧，生活在智慧里头，这叫三慧。文思修三会呀，啊，文是什么？接触。眼接触色相，耳接触音声，鼻接触气味，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这个接触，这一接触就明了。啊，通达明了，这叫文会啊。所以它文是代表接触，用一个字做代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叫做文啊。这个会呢，明了，通达明了。那么你就明了里头决定没有错误，啊，所以从戒出，这是文呐、啊。从明了呢，叫思啊。我们凡夫总得想一想，哦，我明白了。啊，他不要思的呀。一戒出就明了，一明了就决定不会错误，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叫修。所以文思修是一桩事情啊，绝对没有三个阶段的啊。不是说我听了之后回去再想想，想想之后啊我再来修啊，那是什么？那是凡夫，那哪里是菩萨呢？啊，文思修三会呀，是一二三，三二一，是一刹那当中完成的，没有先后次第啊。啊，这个你才知道这叫菩萨了。啊，听了看了还就想一想，这不是啊，这不是菩萨了。啊，这二乘可以。绝对不落在意识啊，也就是决定没有分别，没有妄想分别，通达明了啊，
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大乘，不是小乘的。所以这个地方讲三会也。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这一接触就深信不疑啊，就发愿求生，就老实念佛，这叫闻慧啊。他真聪明，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真干啊，他真成就啊。

我们再看第二条，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欧益大师在这一段里面讲的文字长一点。支持，这念念忆佛名号啊，故是思慧呀。

那么这个念佛念不是口念的，所以念佛了，这个念字不能加个口字，有很多人把它加成个口字，那是错误的那他完全不懂得这个念佛的意义。念佛是心上真正有佛中国这个念字是会意，你看这个字的写法的时候，你应该懂得它的意思。今心，今是现在，现在心上有佛，叫做念佛，不一定在口上你心上真有啊！心上没有佛，口上有佛，不灵光啊，没有感应的。心上真有佛，口上没有佛，有感应。那么念佛为什么还念出声音呢？心上有佛，自利，念出音声利他。把这个佛号念出来的时候，不是念给自己，念给他听的，念给一切众生听的。我引导一切众生念佛，所以念出声音呢，功德很大了。自利利他了，不念出声音，

对。有相当深度禅定般若功夫的人，他能得利益。为什么呢？他见相得利益，有甚深定。

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心里面想佛，佛在你心里头。佛在你心里面呢，佛就加持你，自然加持啊。你的身呢，放金色光明。你的相貌端庄慈祥，他们能见到啊，能见到你身放光啊，金色光明啊，得利益了。但是凡夫不得利益了，凡夫看不到啊，没有这个能力啊。可是念佛就行了。这个凡夫耳根最利啊，娑婆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呢。所以你念出声音来啊，许许多多众生，除了业障太深了，那没办法，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虽然不相信，不能接受，他听见了，听见什么？阿赖耶识的落种子了。所以念出来三根普被利顿全受啊！这个是念佛的好处啊！真诚心，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这是四会呀。大师给我们说，这个里头有四持，有理持。持是持名啊。什么是四持呢？四是四相上。觉知求生，决定我的志愿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下面一句是比喻，如子一母啊，就像儿子虽然在远方，他常常想他的母亲啊。他想他的母亲，并没有念在口里啊。他心里头真想啊，无时瞻望啊，真的是一切时一切处。他心里面母亲总是离不开的，这叫四持。可是现代人不行了，现代人把母亲早都忘掉了。古时候用这个比喻行，现在人不行了。古时候从小教。父母教，老师教，长辈教，那个孝亲呢，这个观念深深的存在心里头。确实他念念不忘孝心呢。现在从小父母不教他了，在学校老师也不教了，长辈也不教了，不懂得什么叫孝道尤其现在的社会是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功利主义社会，我们
冷静细心。

观察现在社会上的人，他也有一样东西，这个无时展望啊，一切时他都念叨，他都希求，那是什么呢？钱呐、现在不能说是孺子一母啊，孺人一钞票，这个他念念不忘啊，一切时一想，一切处他就想得到。那母亲早忘掉了，唯一的一个需求啊，那我们不学佛不知道，一个世间人一样啊，这是古人讲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财的这个念意念呢、在现前社会上啊是第一了，没有超过这个的。只要有钱了，父母早就丢掉了。不像从前。从前人确实父母在第一。再殊胜再多的名闻利养，为父母通通可以舍弃啊，这现在这个观念变了，年头变了，不对了。那么第二种呢，礼持啊，是从理论上的心作心事，心静一如能所不二，即是礼持，这个境界非常高。心作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真正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心作这两个字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啊！心作包括《华严经》上所讲“唯心所现”。为时所变啊，华严讲八个字，净土宗讲两个字，心作啊，心做什么呢？做了什么呢？虚空是心做的啊，这个作就是能现能变呢，虚空是心作的，心是能作，虚空是所作。刹土啊，刹土是世界，大世界，现在人讲的星系啊，什么样的星系呢？我们今天常识当中最大的星系叫银河系啊，最大的星系啊。那么在佛经里面讲的呢，银河系是最小的，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合成一个大世界，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或一千个小千世界，诸位要记住，
一个小千世界是1000个银河。

可惜啊，一千再乘上一千，这是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佛经里面通常讲的世界啊。佛学的术语叫一佛刹，一个佛刹啊，因为它有三个千，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这佛经上讲的世界，不可思议啊。那么这样的世界是不是最大的？不是啊，最大的《华严经》讲的世界种啊，一个世界种，哦，那这个大世界就无量无边了。我们在世界成就品里面看到，在华藏世界品里面看到，华藏世界品就举一个世界种啊，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都在这一个世界中的第十三层，这一层里头就无量无边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娑婆跟极乐同在一层不可思议啊，佛在经上讲，像这个世界中，在虚空法界里头，无量无边呐！绝对不是算数能够算得出来的。这是讲大世界，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众生，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为识所变，心做的啊，心是能造啊，这个作就是造作啊，它能造啊。啊，我这个身，你的身，他的身，也是心造的呀。释迦牟尼佛的身。毗卢遮那佛的身，阿弥陀佛的身，也是心造的啊。一切万法不能离开心呐，啊，心是能变的，所以心是万法之本体。啊，《楞严经》上讲啊。世界微尘呢，因心成体啊！啊，这个体就是现象啊！啊，现象哪来的？心变的，心现的。啊，这心作。啊，现在呢，我们觉悟了，明了这个事情了，心识。我现在这个心是佛心，是佛，那就跟那个心作啊，那个心是真心，是本心。我现在一念佛，这个念佛的心，跟自信、真心、本性相应，是心作佛。我发心呢，我一定要作佛。这就跟佛相应了。你看看，自心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现在你要发心作佛，哦，你这个愿望不会落空啊！你这一生当中肯定作佛。信心十足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同学们，
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解是佛解，行是佛行。啊，心愿解行要同佛了。啊，佛是什么心？啊，我们不能从性上说，从性上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没话讲的，说不出来的呀。我们从事上讲，不从理上讲，理上没得讲啊。事上呢，真诚心长存，真诚清净心不受任何染污，平等心没有高下，正觉心不迷惑，慈悲心不自私。啊，我们如果这个起心动念都能够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完全相应，这个心是佛心。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就心心相应了。啊，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心就是这个心。啊，这个就是大菩提心呐。啊，真诚是体呀。真心之体，我们的心真，我们的心诚，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虚假，你就跟真心之体相应。啊，真心之德清净平等正觉，真心的作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你跟自信真心体相用都相应啊。啊，用这个心念阿弥陀佛，用这个心求生净土，用这个心亲近弥陀，心静一如。欧阳靖无说佛教不是哲学，就是这个意思。哲学里面心跟境是对立的啊，所以佛法不是哲学，佛法心跟境不是对立的，是圆融的是统一的啊。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不疑不疑，啊，你不能说他疑。为什么你说他是疑？心是心，境是境，不能说疑。你也不能说不疑，啊，不是疑，它是一个性变现的。这个话不好懂，我们用精气来做比喻，大家就好懂了。啊，譬如你有一个金的戒指，啊，黄金做的金戒指，你有一个金的手镯，那不是两样东西摆在此地吗？

说它是一还是二呢？你要说它是一，戒指不是手镯，手镯不是戒指。你要说它是两个吧，还都是黄金。戒指纯金，手镯也是纯金，没有两样。你不能说它是二，也不能说它是一，非一非一，心境也如啊。如字是讲信呐、我们今天讲的心，讲的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自性里面现的，一切境界呢也是自性里的现的、境界小，我们身体或者我们身体最贴近的我们穿的内衣那最贴近的了。大呢，变法界虚空界，这境啊，我们今天这个心呢，圆律心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我们用的圆律心呢，这个心是真心现的。是实心变的整个宇宙整个法界，这是属于境啊，也是这个心现的，也是这个心变的，无二无别，所以能所不二啊！这一句话意思很深能变的是自性，所变的是万法。万法是相，自性是体。体不离相，相不离体。体要离了，这个相要离了体了，相不能存在。所以一切现象必然圆满具足体性的德能，我们现在讲呢，一定具足本体的本能，本体的本能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灵知，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的本能。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有非无。他所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大到世界，小讲到微尘，因心成体，他不会失去这个心的特性。心的特性就是灵知，所以一切万物是活的，不是死的，心是活的。它变出的东西怎么会是死的呢？所以一切万事万物，它的本能，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我们凡夫粗心大意，以为这些植物、矿物我们有知觉，错了，通通有知觉。这佛法里面讲灵知，不是叫灵知。那么。
这个日本

江本博士他这个姓是江本，不是像中国人讲的这个一个字啊，他姓江本，名字叫慎。那么他实验的时候，证明水是物质啊。你看性，这个自性的特性，通通具足。这个树叶也通通具足。微尘也具足。所以它可以试验泥沙。石头，一切万物，你去试验，你会发现，通通，他都会听，都会看，他都懂得人的意思。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难得，他用科学的方法了，试验证明出来了。只一桩事情证明，然后你慢慢试验，所有一切万物通通具足自性的本能，见闻觉知。我们接着再看这第二个小段，思慧，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我们讲到理智。欧耶大师要解里面原文，我念一念。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细心之境，令不占妄也。这是要解里头的原文。那我们介绍的时候呢，比较简单，用三句话，12个字啊：心作心事，心境一如，能所不二。这个是理持。接着再看末后这个小段，客气办事，立根一日即不乱，中下不定，但能一心戒得往生，明修慧。这个里头，这一句非常重要，但能一心呢，戒得往生。所以罗什大师翻这个经啊，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都是三会具足啊！这个念佛法门无比殊胜之处啊，学习的时间短，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成就啊，无比的殊胜。弥陀经上跟我们讲，这个修学需要多长时间呢？7天。弥陀经用其表法，

但是经上明明白白的说出来，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啊，到若七日，啊，为什么呢？他要不是写的这么明白，那个七我们看作表法，七代表圆满，啊，那就不一定是真的是七天了。经上既然这样说了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七天呢是四上说的，啊，不是表法上说的，确确实实四上讲的。利根善根非常深厚的人，他一天呢他就念到一心不乱，有没有呢？有。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念佛一天一夜，他确实念到一心不乱，啊，为什么？他在定中啊，去参观地狱。你看，地狱里面鬼王看到他来了，迎接他，称他菩萨。啊，问菩萨：“你来有什么事情？”婆罗门女是凡夫啊。念到一心不乱呢，那就是菩萨了。啊，四一心，在大乘里面讲，这是大乘法。原教是性菩萨。初性到实性位都是四一心不乱的。我们在前面报告过，三不退里面原教实性位的菩萨，他得两种不退，一个是位不退，一个是行不退。如果这个一心要是离一心不乱呢，他是化身菩萨，啊，原教初住以上，啊，破一瓶无明，见一分真性。那么光目女念一天一夜，啊，她所得到的是四一身、四一心还是离一心呢？离一心很难讲，四一心我们可以肯定，四一心就不得了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但是西方净土非常非常特别，它四土在一起，所以一生一切生啊，啊，生一土啊，就是四土都得到了，无论是哪一土，啊，功夫成片呢，生凡圣同居土啊，啊，功夫成片也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最浅的。啊，不是真正的一心不乱，他福见思没有断见思烦恼，四一心是断见思烦恼了，啊，离一心呢不但见思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也破一瓶了，离一心不乱。
利益根人呐、利益根钝根呢，从相上来看呢，就是一个放得下，一个放不下。利益根人呢，放得下。钝根人呢，放不下，就这么回事情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虽然在这个世间呢，跟大家生活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心里面呢，决定不染着。放下不是在事上，在心上。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因为他一心向往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的父母。诸上善人是我的兄弟。我家样样都美好，没有一点缺陷，想家了，接着回家了，这个地方我统统不要了。这出来旅行呢，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啊。此地一切人事物的时候，确确实实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牵挂的，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放在心上的，他真放下了，这根力呀！所以这个世间，你们说好的，他绝对没有贪念；你说不好的，他绝对没有嗔恚。他确确实实以清净平等慈悲心来看待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一切万法，心里面真正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四意心不乱，

急着回家了，这里不好玩了，玩够了，还是回家去好。如果贪恋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就回不了家了。那我用这个方法来比喻，诸位比较容易懂得。立根真谛一天成就，这个一心不乱得到之后啊，就不会失掉，这是真得到了。现在好像有一点这么个境界了，出了念佛堂啊，又乱了，那你没有得到。要记住，得到之后啊，不会失掉，真得到了，功夫成片，亦复如是，你才能成就啊！你只要得到之后，你会更精进，更努力，身心愉快呀，法喜充满呐，像夫子所讲的，不亦乐乎啊。真正得到是这个现象啊！那非常快乐，中下不定。

中下更新的人不一定的，有2天、3天、4天、5天、6天，更新最差的7天也能得到。那我们要问，我们练了70天了都没得到，什么原因呢？不是真念，对这个世间还留念，还放不下。那就没法子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宋朝的盈科，连《安世全书》里头引用往生传的时候，往生的都有他，很好的例子。3天3夜。一心不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他是个出家人，是个不守清规破戒的出家人，不是个好出家人。在大众当中，一般都瞧不起他。劣根性太重。自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他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非常非常难得，就这一个好处救了他。什么好处呢？他懂得因果报应，所以常常想到自己所作所为，决定堕地狱。一想到堕地狱，他就恐怖了，就害怕了。问这个同参道友，有什么方法能救他？有一个同参送他一本往生传，他说你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好处。他读了这个往生传，非常感动，痛哭流涕。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万缘放下。所以把自己的疗房关起来，3天3夜，不吃饭，不睡觉。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了3天3夜，真是筋疲力倦了。他的心真诚啊，真的想往生极乐世界，就像是回家心切。阿弥陀佛来了，他也非常欢喜。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10年，你好好的念佛，10年之后临命终时佛来见你，阿弥陀佛再来见你，这感动佛来安慰他了。他真聪明，真是很了不起。他跟佛说，我的习气太重，这10年当中，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知道又造多少罪业，也许就不能往生了。他跟阿弥陀佛要求，我10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答应他了，3天之后我来接引。他欢喜得不得了，房门一打开，告诉大家。
我三天三夜念佛没有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我约好了，三天之后我就走。寺庙人没人相信啊，你这样的人哪有这么简单？但是三天时间很短，大家抱着半信半疑的心，看你三天之后你往生不往生？到第三天，他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大众当然了，很欢喜，也来看看了，到底真的是假的了。念不到一刻钟，他说别人看不到，阿弥陀佛来了，我要跟他走了。说完之后他就走了，这真的一点不假，现身说法了。中根三天三夜，所以我们看到盈科这个事情，他给我们做出榜样。如果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决定不要忧郁，决定不要恐怖，这个时候应当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把这个世间世缘通通放下，没有一丝毫牵挂，一句佛号念到底，佛一定来。你看盈科不守清规破戒的人都能在 三天三夜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我们虽然有过失，好像还没有他那么严重，佛哪有不来的道理呢？问题就是你的信愿是不是真的呀？你没有把佛念来，你那个心是假的，你对这个世间还有很多贪念，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你没有能放下啊。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真放下了吗？样样放得下。在理上佛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些话都是佛教导我们彻底放下。一部六百卷大般若经讲什么我做了一个总结论，非常简单，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就总结这十二个字，六百卷大般若就说这十二字。如果你真的明了了，哪有不放下的？不放下也不行啊。为什么呢？无所有啊，毕竟空不可得了。心经是大般若经的精华，讲到最后无知也无得，你还谈什么？你还牵挂什么？一场空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要觉悟啊！觉悟的人放下了，彻底放下了，所以他的自在。还有一丝毫牵挂没放下的，迷呀，没觉悟

迷真不容易破。迷关一破就得大自在。所以但能一心就决定往生修慧，闻慧、修慧、思慧、三慧具足啊！我们这样讲的，欧耶大师这个要解里讲的是三条，你想想看，是不是一二三，三二一？闻里头有思有修，思里头有闻有修，闻这个修里面有闻有思。一二三，三二一，看从哪一个角度上看啊？换一个不一样的名词，一桩事情啊！这个法门学起来这么简单的，一天到七天就成功了。诸位想想，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更快的？找不到了。我们天天在念佛，天天在修。修了几十年了，消息都没有。这什么原因呢？你所修的不如法。婆罗门女一天如法，盈科法师三天如法，什么叫如法呢？放得下了，回家的心恳切真实啊，不是假的。我们的信愿不真实啊，我们的念佛不老实啊，念佛没有放下誓愿，不老实，道理在此地。盈科他知道，他也不往生，肯定堕地狱。为了怕堕地狱，急着求往生，这是他往生极乐世界的预言呢。逼着他非去不可。你要不去，堕地狱有的受了。个人的缘不一样，盈科法师如果不是这个破戒犯规，造作一切不善，大概他那个勇猛清净发不起来，可能这一生就错过了。他是这个罪过逼迫着他，这是前面讲的无逆是我，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了。这从盈科法师得到了证明，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破戒作恶那些人不能轻看他，不能够小看他。为什么呢？他一旦觉悟回过头来，可能就超过我们。

0: 个事情，
1: 不是没有啊。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回头。所以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诸佛，对于一切众生要恭敬，他的好处我们向他学习，他的不善处绝不放在心上，当然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培养自己纯净纯善的信心，底下一段第七段，说明一心不乱。一心圆具，圆满具足三学三慧三资粮。三学是戒定慧，三慧是闻思修，三资粮是信愿心。一心呢圆满具足啊，一句佛号里头也圆满具足。就是我念的一句阿弥陀佛，与三学三会三资粮决定相应。这里都通通具足，这个叫一心称念。圆音法师《弥陀要解讲义》里头，他的注解里面讲，我执妄，我执破了，不为见思所乱，为事业心。这个就是一般大乘里面讲法，见思烦恼断了。我们从纲领上来说，简单一点，见烦恼五大类：身见、执着身是我、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是身见头一关呢。第二种呢，错误的见解，边界。边界就是相对的、对立的。这个见解叫做边界。第三个叫见取见。第四个叫戒取见。这两种呢，都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成见。某人成见太深。成见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成见，一种是果上的成见。事出世间不离因果啊。见取见呢，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坚固的支柱，这造成障碍啊。最后一类的叫邪见，邪见什么意思？不属于上面四种， 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归纳的这一类里头，邪见。这五种见都是错误的。这个断掉了。正小乘出国须陀洹。如果学大乘的呢，圆教的呢，那就是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

换一句话说，自私自利没有了，贪生怕死没有了，这是破身见的现象。身见破了什么样子？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能够觉察到，不会贪生怕死，决定没有自私自利，似乎是错误的想法，也有五大类。第一个类是兼贪、嗔恚、愚痴、傲慢，对于圣贤教诲怀疑。这是思想上的错误啊！比见解上的错误严重啊，难破啊！如果这五种，这五种都破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超越三界了，证阿罗汉果啊！那么在大乘十信菩萨里面呢，相当于第七信啊，第七信的菩萨。但是在小乘，执政的行啊，这个位不退，执政一个，三不退只有一个啊，阿罗汉也是的呀。但是菩萨呢，原教菩萨呢，他两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啊，断证功夫相同，智慧幸运不一样啊，菩萨超过声闻啊，那么这说明这四义心的标准，理义心、法之王，不为二变所乱。为理义心，佛给我们讲，执着有两大类啊，一类是我执，一类是法执啊。法执是对于一切诸法，他执着，法有，我没有啊，身。身是五蕴集聚而现的身呢，小乘说身没有，五蕴有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有，执着这个叫法执。菩萨聪明有智慧，他知道无蕴也是假的。你看《般若心经》啊，一开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无蕴皆空啊，无蕴皆空呢，法执破了。不会被二边所乱呢。

二边是什么？对立。不为二边所乱的时候，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哎，入不二法门了。这是理业心呐。一切都不二啊！啊，从根本上讲，能所不二。啊，你看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能现跟所变，所现不二；能变跟所变不二，能所不二。性相不二，离事不二，众生跟佛不二，菩提跟烦恼不二，生死跟涅槃不二，入不二法门，变法界虚空界融成一体。啊，自己心性荣辱真心本性啊，自己这个身体跟法界啊，身体小宇宙啊，跟大宇宙啊，融合成一体了。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这是理业心不乱呐。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无障碍的法界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二就有碍呀，就有障碍呀，不二就没有障碍。入不二法门呢，得大自在，啊，宇宙之间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性相是一不是二，离事是一也不是二，啊，大乘法里面常讲，不一不异。这是真正不二法门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一二都不能说才叫真正不二你要体会这个意思决定不能够用分别用妄想用执着一用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落二三了所以一切诸法了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看到真相了真相不一不异不生不灭无是无非非有非无啊啊，佛在《一切大乘经》里头讲的很多啊，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所体会，有所悟入。七日不乱后，更无起惑造业之事啊，这个地方说出来了，
这是前面我跟诸位说过了，只要你得一心不乱啊，你得到之后就不会失掉，得到之后还会失掉，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得到之后一定是法喜充满。啊，确确实实像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悦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那么现在一般人，这个日本江本博士讲的，啊，要用爱心，要用感谢的心，对一切人事物。这个爱心跟感谢的心就是法喜的一分。啊，怎么样提倡说实在的话，不是自信上流露出来的。啊，为什么呢？自信上流露出来的是入不二法门，那个感恩，那个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凡夫今天讲到爱，讲到感恩，还有私心在里头。啊，没有私心是真的，有私心不是纯真的。啊，我们这可以说是相似的真，不是真，不是纯真。啊，有一点相似，有一点接近。这个下面这个参考云印法师讲义啊，云印法师讲义我这个地方有。他讲义里面讲的，一日至七日，乃刻定期限，一办生死大事啊！这个真的要办生死大事啊！啊，像盈科那真的是办生死大事啊！像这个婆罗门女知道她母亲堕地狱，啊，她真的要帮助她母亲救她的母亲。这个一点都没有假，纯真之心，这样的心啊，这个心行呢，念佛三昧才能够得到。啊，不是这样纯真的心呢，这个念佛三昧得不到啊。念佛三昧得到了，就是离业心、事业心，包括功夫成片，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生死大事所作一办。你这桩事情办妥了啊！他说何以故呢？业心不乱呢，就是念佛三昧功夫成就了。不乱就是镇定啊。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啊。啊，所以这个境界你得到了，你就不可能啊再会起惑造业，不可能。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了，你真的得到了。这个里面我们也分四个小段啊。第一小段，不论是四持理持啊，两种持名都好，

无论是吃力吃，只要吃到浮出烦恼，乃至见思先进啊，戒思也行。要是持之，心开见本性佛呢，那都是离心。不是四持得四依心，理持得离心，不是这个说法。四持理持是念佛的一种方式方法。功夫啊，要看自己。你自己功夫深，功夫有浅深。你一定要念到，把烦恼扶住了。这念佛功夫得力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不再想别的了。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个我常讲的，没有这个念头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念头都没有，烦恼并没有断。只是你功夫得力。烦恼，它不会冒出来。这个叫功夫成片，是事业心前者，但是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念佛的功夫很深，不管是四持是离持，有相当深的功夫了。这个烦恼断了，永远不会再起来了。这是真正的思想，见思烦恼断了。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很深的念佛三昧，这个深的念佛三昧。那跟《楞严经》讲起，等于九次的定阿罗汉修九次的定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用念佛的功夫，比阿罗汉的方法简单。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头告诉我们念阿弥陀佛了，就是甚深微妙禅这许多人不知道还要去参禅，不知道念佛是上上禅。上上微妙禅就用这一个方法的时候，能够成就九次谛定，四依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如果再进一步，还是用这个方法。把尘沙烦恼断掉了，无明也破了一瓶了，那就是心开见本性佛了。这个心开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离业心，离业心生十宝庄严土不可思议所以，一般人，这是佛门的，小看了念佛法门。藕益大师同心的，为什么呢？这么殊胜，这么简单，这么容易。你修这个法门呢，你这一生肯定有成就。

你不相信，你对他怀疑，还要对他批评，啊，你要搞另外的法门，另外法门是能成功啊，难呐，太难太难了。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呢，所以这个法门称作难信之法。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诸位你应当清楚，真难信不是假难信啊！啊，不要说别人不信了，先问问自己，啊，我自己信了没有？你自己果然真信了，你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那么由此可知，你念佛念到今天，连功夫成片都没得到，你不是真心。啊，那么由此，你就应该想到，为什么？啊，我要把印光大师那个念佛的方法，它里面讲的不讲经，我把不讲经这一条改掉，一定要讲经。啊，印光大师那个时候不讲经可以，念佛人善根深厚，念佛人老实。能信能运能行，我们今天要不把这个道理讲透彻，你不信不运，那就没法子了。啊，讲经的目的在哪里呢？成就你坚定的信愿，目的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七段啊，一心不乱里面第二小段啊，四持文殊念佛法门，可以横超三界，待业往生，身心不移。

一心细念，句句分明，念念相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更无二念。即以一念而除众念，犹未大理，故曰四智。这是大师为我们说明，念佛了，有事有理啊，事上持名念佛，跟理上的持名念佛啊，不同在什么地方？虽然理持跟四持有差别，但是效果啊没有两样。都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完全在个人的用功，那么由此可知，理持四持，我们用不着去计较，最重要的老实念。四中有理，理中有事，理事圆融的这个道理要懂，不要分别，分别不知不觉呢，里面就生障碍，纵然能念到一心，能往生净土，也障碍品位，这肯定的。我们先讲四持，闻说念佛法门，真听到了，这个是最平常我们听说的。念佛法门呢，可以横超三界，横超在前面跟诸位说了，不是竖超啊，竖超难啊，就在人道里面，就移民到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还是人道，凡圣同居土，最方便了，待业往生。底下这两句最重要了，深信不疑，一心细念，这个罗什大师的一本是一心不乱的，玄奘大师的弥陀经的一本是一心细念，玄奘大师是知意的，罗什大师是意义的，一心细念容易，我们做得到，一心不乱很难，不容易做到啊。但是罗什大师犯的没错，为什么呢？念到功夫成就了，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一定是佛光先照你，佛光照你的时候，

加持，你念佛的功夫啊就升级了，啊，就升了一倍了。我们功夫实在讲还没有到成片，接近成片了。这一句话，诸位要记住，啊，接近成片，啊，这个时候你的因缘成熟了。佛光一加持呢，就把你功夫真的成片了，提升到成片了。如果你功夫成片呢，那提升的时候就是四义心不乱，四义心不乱的人提升就是离义心不乱。临命终佛来接引的时候，你的功夫一定提升啊，啊，这个是佛力加持啊。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是一心心念，你就难了。为什么呢？你心里面的杂念太多，妄想太多，牵挂太多，这个这一生念佛功夫想得力，相当不容易啊。所以由此可知啊，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夫最重要的啊，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那个话很重要。放下身心世界，一心正念，这句话重要啊。你看身心世界要是放不下啊，还有稍稍牵挂，你的正念就提不上来啊，这一心心念呢你就做不到啊。你没有一心吗？你里头夹杂妄想吗？能不能成就，关键就在此地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你对净宗法门认识不够清楚，所以你的信心不深啊，你的愿不切，深信切愿呢，没有一样放不下了啊。印光大师教人，他自己就是这个做法啊。我去参拜他的官房，苏州楞严山寺，明学法师陪我去的。我第一次到这个楞严山去访问的，官房进去是个小佛堂，小佛堂当中挂了一个死字，祖师常常跟我们讲啊，念佛人一定啊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常常想着我就要死了，这个时候看你还放得下放不下呢？放不下也得要放下。为什么呢？没有一样带得走啊。可是确确实实有不少人死了还是放不下，这就没有办法了啊。祖师这副药没效

治不了现在人的病啊，死也不肯放下，这就没法子了。所以功夫要在平时练呢，每一天用功，用什么功啊？放下而已啊，放下是真功夫啊！我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勉励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心地真正是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的染着牵挂，一心息念就现前了。哎，你就做到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深信不疑是不怀疑，一心系念，一心没有二心，一心不夹杂了，夹杂着妄念呢，那就不是一心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是不间断的。你看这三个条件具足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觉明妙行菩萨说的啊，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净念，这个净里面就不能夹杂，夹杂就不净了，怀疑也不净了。净念里头肯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净念呢？净念就是一心心念呐。相续，相续就是念念相续。不间断呢，觉明妙行菩萨讲的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完全相同啊。再看下面，行住坐卧唯此一念啊，所以二六时钟啊，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你走着也好，站着也好，住是站着，坐着也好，躺下来也好，你心里头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阿弥陀佛之外呀，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是以一念断除一切妄念，这叫功夫成片啊。有许多同学问我什么是功夫成片，这就是功夫成片。一天到晚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念头啊，就是说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杂念，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全都把它压下去了，没有断呢。所以叫待业往生啊。你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并没有断，只是你念佛功夫得力啊，你通通把它扶住了。所以这个断叫扶断，不是灭断。又为大礼，这个经中甚深之理你不明了啊，所以这叫四智啊。经中之理是什么呢？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是理呀。这个理当然这几句话常听啊，听得很熟啊，甚至自己也会说啊。实际上这两句话里面的含义并不很清楚，这属于四智。

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呢，讲礼持。啊，礼持，欧耶大师在要解原文里这样说，啊，我念一遍：礼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啊，这个信阿弥陀佛呢，跟四持是一样的。都是闻说念佛法门，但是这就有道理了，啊，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啊，是我自己真心里面本来具有的，是我心造啊，这个是我心具。就是唯心所现，是我心造啊，就是唯识所变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理呀。借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细心之境，令不沾妄也。啊，欧耶大师原文里面讲呢，这叫礼持。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把大师这个意思深入浅说啊，大家就更好懂了。闻说念佛法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身心不移。这个道理就是在相应的，与什么相应呢？心作心事，心现识变，与这个相应呐。啊，这理上讲呢，自心弥陀，唯心净土。你看看多么亲切，离开

心现心造，啊，这个心造就是为识所现，啊，为识所变。没有一法可得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华藏世界也不例外啊，乃至于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哪一法离开心性呢？啊，哪一法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哪一法不是自心本具、自心所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对这个道理呀，深信不疑啊。那么我们这个念与理相应啊，与心性相应，一心持念，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

六根不会呀，再被外面境界所迷。这叫都是六根呐、啊，眼缘见识不会被色所迷。啊，像什么呢？像一面镜子一样，心像一面镜子，外面境界现前，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镜子决定不会有丝毫染污，用心如镜呐。完全是智慧呀、啊！没有情识，情就染污了，就着相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不着相啊！啊，镜子照东西不着相啊！啊，不是说，啊，这个境界离开了啊，这个镜子里头没有了，不是的。正在照的时候就不着啊，与这个境界相来去没有关系，它总是不着啊。我们的真心六根根性就跟镜子一样，从来不着。什么东西着呢？妄心着了，真心从来不着啊。所以佛看到看你的真心啊，哎，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就是佛，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话讲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的真佛外头套了个假佛，这个东西麻烦了啊！套了个假象，这个假象是假象，是情识，情识虚妄的啊，情识是决定没有的，真性是真的啊。这个真妄怎么说法呢？

的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是真的。情识啊，它有生灭，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生灭从哪里来的呢？生灭从不生灭里头变现出来的，迷了不生灭了，就变成生灭。真心本性呢，不生不灭。妄心，妄心就是缘虑心，这个心有生命，所以叫妄，它不是真的呀。那这是什么心呢？我们现在讲的念头。你的念头有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前念跟后念肯定不一样，它可以相似，但是绝对不会完全相同，所以变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相似，境界里头不可能有相同的。境界是妄心所变的，为识所变的。妄心刹那生灭，所以它变出来的境界也是刹那生灭。妄心念念呢不相同，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当然也是念念不一样。

啊，那许多人知道，冬天下雪，雪化的接近，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人发现两个接近是相同的，没有。啊，江本胜博士这个观察水的接近，看了八九年，也没有看到两个接近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因此，所变的相啊，幻象啊，妙有啊，也不一样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常嘛。世间无常，这个世间名词里的包括的范围太大太大了。一切世间法无常的。出世间法也是无常的。它世间的，无论是世间出世间的，它都是世间的。世间总是无常的。为什么呢？是变的。什么时候？转识成智。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看到真常。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境界八地以上啊，我们明了了，八地菩萨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八地刚刚转，

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了。啊，那才叫宇宙的起源呢。啊，他能看到起源了。啊，或者我们叫佛法里面叫缘起。啊，法界的缘起。

八地菩萨见到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如来国地这五个位次啊，菩萨那加上这个国地的时候是五十二个位次，五十二个位次最高的这五个位次才看到事实真相啊！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功夫？都是讲定功啊！菩萨的阶级是怎么分的？禅定功夫浅深分的啊，到最高这个定是究竟圆满的真相大白啊，啊七地以下了都没有见到真相啊，啊但是能够懂得佛陀的教诲啊，能解佛的意思，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是从理上建立的信心啊。念即而空啊，能所双忘啊，他念不念呢？念。念即而空，这个时候就是后面所讲的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心佛一体啊，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心佛一体，如果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还是对待的，还是相对的。我心能念，弥陀是我所念的。啊，这个里头有能念，有所念的。能所没有了啊，这个功夫深啊，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了，是一不是二，这契入境界了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问念不念呢？念，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念啊。事实上你看到他念，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普通念佛人没有两样，实际上呢跟普通人念佛完全不一样。普通人念佛着相，他念佛什么执着都没有了，能所皆忘了啊，他的心跟佛的智合成一体，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能念之心啊，能念之身呢？

跟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合而为一了。这是理念啊，又大理故啊，是曰理持。理持功夫得力，比四持要快。因为他明理，而且功夫呢容易得力。他了解宇宙人生真相，所以他心里头什么牵挂都没有。理不能不透彻，不能不悟啊！悟如甚深之理啊，就是佛与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境界，诸法实相。你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需要断了，自然没有了。那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些通通是虚妄啊，虚妄你还会有牵挂吗？你还会有分别有执着吗？你袁了凡先生反复一个 他知道什么只是知道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一生都算定了，是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放下了。争名争利的念头啊，没有了。知道什么呢？一生命运注定的，你要争，争不到；你要想不受，也不行。照孔先生批的八字过日子，他能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上三天三夜不起个念头，什么原因？他知道他的命运，所以妄念没有了。这里功夫高了，知道宇宙人生真相那跟袁了凡是完全不同袁了凡不是不想打妄想，因为打妄想没有用所以就不打妄想这个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妄想自然没有了。入佛境界不像了凡先生，他是凡夫境界，他不是圣人。所以云谷禅师一问他，他一说出来，云谷禅师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豪杰，你是真功夫了。

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很可爱，很难得。啊，云谷禅师眼目当中，孺子可教，教他一招。啊，改造命运。啊，心想事成。啊，了凡先生得的小果。那遇到念佛法门呢？念佛往生呢？那真的是大果。理持跟四持，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底下一段：一心不乱，概括观经三心，至诚心、身心。发愿回向心呐、啊，

所以，欧耶大师讲得好啊，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古来没有人讲过。啊，他是第一个。啊，真正一心息念呢，此地我们讲这个四持里头，深信不疑，一心息念呢，菩提心具足了。一心，你想是不是至诚心？心要不诚，他怎么能专一？啊，怎么可能不夹杂妄想？一心里头不夹杂妄念呐，没有二念呐，这个心真诚呐。什么叫深心？我们这么多年来常常跟大家说的清净心是身心，平等心是身心，正觉心是身心，古人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看到很多注解，大多数都是这个说法，好善好德，这是笼统的讲。换一句话说，身心是自利自受用的，好德好善，那么我说这三个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就讲得很具体了。诸位想想，这三个是不是善？是不是德？发愿回向心呢，就是慈悲心呢，大悲心呢，大慈大悲呀，这个。观经说菩提心，说三个，大乘起心论里头也说三个，起心论。

经里面讲的呢，直心、身心、大悲心。至诚心呢，就是至心。身心、经跟论都一样。起心论讲的大悲心，就是观经讲的发愿回向心。经跟论呢，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了。我们知道怎样去修学，我在晚近十几年，我的这个二十个字，是在美国旧金山写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们的修行要抓住一个纲领，总纲领、总原则，起心动念，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违背这个原则，不违背这个纲领，我们走在佛道上，设法界十条路啊，我们没有走错路啊。发愿回向，我们常常讲回向有三种回向：回向真如、回向佛道、回向众生。你看普贤行愿最后的三句就是回向啊。回向真如是第十啊，普贤的第十愿，普皆回向，而回向真如啊。回向佛道，常随佛学啊。有些地方讲呢，回向菩提啊，菩提跟佛道是一个意思。常随佛学是回向啊，回向众生呢，这个文句里就很清楚了，恒顺众生，这句很重要啊。佛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一丝毫勉强啊，顺着你啊，顺很顺里面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让你觉悟，让你明白啊。所以世尊教化众生才有所谓善巧方便呐、善巧方便从哪里？从恒顺众生来的。你看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这念佛法门，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究竟圆满的成就，但是众生不信，佛就给他讲别的法门。喜欢参禅，好，给你讲的禅法门。喜欢密好，就给你教密的法门。真耐烦呐、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
无量无边的法。

大门都是戒淫的方便。到最后呢，给你真实的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引导你归华藏世界。啊，无量无边法门呢，通通归华藏啊。到了华藏世界之后呢，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看这个味道。我们要懂啊。啊，我是在华严里面看到的呀，所以我就不再兜圈子了。我知道了。啊，我初发心的时候是学教。为什么呢？对于佛经典的这些义理非常羡慕。实在讲呢，都是先入为主嘛。啊，我第一个老师方东美先生。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是哲学。啊，他眼目当中看的佛教是哲学。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40多岁啊。啊，我26岁。啊，他40多岁。啊，这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而且跟我说，佛的经典里面啊，佛教经典里面，1/10是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啊，他1/10。啊，那时候教我学。就学这1/10的事情。1/10他是怎么讲的？佛教10个宗派里面2个宗，法相宗啊跟法性宗，这2个宗这纯哲学，超过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哲学。后头还有一句话，那真是把我带到这个佛门里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啊！啊，我这才开始逛寺庙，啊，逛寺庙的目的在哪里呢？找佛经看。啊，当时发现呢，台北市啊，交通非常方便，善导寺，善导寺里头有一个太虚图书馆，那个里面呢，好像是有2套藏经。哦，我看了好喜欢呐，这个东西不能接触，所以假日都到太虚图书馆。抄经，带笔记本去抄经，啊，这样入佛门。前面我们讲到方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我的情形。方老师自从我认识他之后，啊，我认识他

是中年时代，到晚年，30多年的时间，我看他的功夫啊，完全用在经典上，啊，尤其在那个时候，台湾先后翻印日本的大正藏跟万字续藏，啊，这两套大藏经印出来之后，好像方先生啊，全部的时间精力啊，都用在这上面。啊，在学校里面开课呢，哎，开佛经哲学，啊，在台湾大学，他讲魏晋佛学，讲隋唐佛学，讲大乘佛学，啊，从晚年从台大退休，啊，辅仁大学聘请他，啊，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他一生非常喜欢华严，啊，那么我对于华严的爱好啊，实在讲也受他老人家的影响，啊，所以到这个晚年呢，他真正在这个有这么多典籍经典呢，对于佛法呢改观了，啊，不是像刚刚教我的时候，啊，只有性相两种，到以后是全面涉及，啊，非常可惜，他在这是成熟的时候，在佛法上成熟的时候，他就走了，啊，他走的时候79岁，1977年，啊，那个时候正好我在香港讲楞严经，啊，好像他往生第3天还是第4天，我回到台湾，啊，参加他的追悼纪念。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啊，第8段，妙心甚果，不可思议。这一段里面分9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临终除障。往生极乐，临命终时慎重来迎，心不颠倒啊，即得往生。这个经文，我们把经文念一念啊。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

这很了不起啊！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谁来迎接你啊？教主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你啊！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呀，是移民到哪个国家？啊，我们去的时候，人家总统不会来迎接我们，部长也不会来迎接我们。啊，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味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谁来迎接你啊？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还有诸大菩萨声闻。都来欢迎迎接你，可是往生的条件啊，这个里头没有说一心不乱。好，为什么呢？一心不乱那个功夫不见得我们每个人能得到，心不颠倒。为什么？这里的包括说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完成，临终一念十念，那是刚刚得到功夫成片的。啊，你像前面跟诸位报告的华盛顿 DC 的周广大啊，临命终前三天才听到这个法门，凭什么往生呢？心不颠倒。所以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口是什么呢？临走的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重要啊！临走的时候，如果是迷惑颠倒，人事不省啊，我们常讲昏迷呀、啊，甚至于啊，家亲眷属不认识啊，家亲眷属在病院里看他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你是谁呀？这问题严重了。啊，这个人往生难呢，不但往生难。啊，这种状况之下呢，多半是被业力牵引。啊，业力牵引就看你一生的行业了。你造的善业，人天两道去了；造的恶业，三恶道去了。但是你要晓得，善业临终有福报，清楚。所以，临命终时，头脑很清楚，一点都不迷惑。啊，这个家里的人、大人、小孩、亲戚、朋友，一个个都很清楚、很明了。这种人决定不堕三途。啊，他就是不念佛，不求往生，人天两道。这是大福报啊！啊，中国人讲五福了，五福最后一条，好死。啊，死得很清楚，很明白。好死，来世好生。你看这个多重要，关系你来世啊！啊，人修福，说老实话，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修福不要享福，
佛报留着什么时候享呢？留着临命终时候享。临命终时候没有病苦，欲知实知，清清楚楚。念佛，佛来接引，第一等的佛报啊，没有比这个佛报更大了。所以在一生的佛报的时候，就求这一条，其他的都不要。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呢，真正聪明人呐。平常把福报都享掉了，临终是没福，迷惑颠倒。你一生所修的，都成了疑问了。这个就是古人常讲的，到临命终时，你所修的功夫不得力，就是这个现象啊。所以这里用心不颠倒这一句重要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求的。怎么样才能求得到呢？佛报。心地纯净纯善，虽然那个纯字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做到清净善良。心善，思想善，行善。在这一生当中，肯吃亏，肯忍让，能忍辱，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身心过得安稳，那就是福报啊。生活平平淡淡，得过且过。如果还有更大的福报，布施供养给苦难众生，临命终时，这个福报就是心不颠倒，这个福报就现前了。所以一生呢，处处替别人想啊，不能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啊，临命终时恐怕就会颠倒了，就迷惑了。无论修哪一个法门，用什么样的功夫，临终一迷惑就完了。作孽都没有办法。但是作孽我们看到很多，走的时候面相并不好。作孽几个小时之后，他的面貌非常好看。这个不代表他往生。面貌好看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这么多人把最好的讯息给他。就像做这个水结晶试验一样啊。那么多人以善意对他，你看他回报的结晶变得非常美，就是这个道理。他神识虽然离开了，呼吸停止了，心脏也不跳了，

但是，它肉体在呀。那肉体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都能够接收外面的讯息。这个时候助念的讯息是最好的讯息，阿弥陀佛。那么从这个讯息它反映出来的洁净是最美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爱、感恩这个意念平常要养成，时时刻刻用这个善意、善行、善意去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反应回来的都是最好的，可以化敌为友啊，化怨为亲呐。为什么不做呢？佛在经上劝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粗心大意了，佛也没见到，经典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确实，绝大多数学佛的人，你别看他很虔诚，实际上他半信半疑。为什么呢？功夫不得力吗？那么现在有了科学的证据，使我们对于经典上讲的可信度加深了。那这个科学证明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现在自从这个水接近这个事情揭露了，我听说在台北市很多学生们、小学生做实验通通成功了。今天有同学这个在网络上下载他们这个小学生做的实验呢，有7篇报告。我细细看了看了一遍呢，希望我们这里同学你们也可以做实验，自己亲自做。对什么？对一切万事万物做。我们学院树木花草很多每天每个人用善意看到这个花，看到这个树你长得非常好我很喜欢你你用这个言语跟他说，诚心诚意，这个意思对他，他长得越长越美，他回报你呀。事物呢，可以做反面的，树木花草不要做反面的，反面就是这树花草枯死了，可惜。完全用善意的，反面的呢，你们平常吃的些水果，你可以做正面的、反面的，不理会它的。可以做3种实验，对我们所有树木花草，希望你们统统用善意的，不要用恶意的，诚心诚意爱护它们，还有，我们这个院子鸟很多学院比较少，我海飞住的那个地方鸟很多小动物很多。我们都以善意、善心，真正爱护他们，跟他们就做朋友了，都有灵性呢。

你看我们以善意啊对待些蚂蚁啊蟑螂老鼠啊，我们用善意对待它啊。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很干净的，这些小动物都在院子里面，都在外面，都不进来打搅了啊，我们决定不伤害它，它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你看看这样子和平共存啊，多么的美好呢。把它看成朋友啊，看成同参道友啊，我们的佛号，我们的讲经啊，这个录音带24小时不中断，这小动物它都会听呢。树木花草会听音乐，也会听讲经。何况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树有树神，花有花神，啊，草也有神灵。宇宙是生机活泼，不是死的，活活泼泼啊！我们认识。啊，我们明了，我们与大自然共存共荣，欢欢喜喜，互助合作。啊，只要你诚意，中国古人讲得很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啊，李老师教给我的是至诚感通。啊，萨斯带的病毒啊，这个细菌带的病毒，我们以至诚心感通，它那个毒转变成最好的营养。这个才是解决办法了，决定不能杀害呀、啊！啊，要杀死他、消灭他，这个不可以啊！这个念头不能有啊！有这个念头说，他就变种，他会变得更毒。为什么？太抵抗啊！彼此两方面都不好受啊！为什么不用爱心？为什么不用和平的手段？啊，彼此相敬相爱相扶相成，这多好。

啊，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啊，心不颠倒这一句好。啊，非常非常好，啊，这就在往生。这个下面一段，我见势力，我们看这段经文啊，我见势力。这个经上说，舍利弗，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我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这个利益。啊，什么利益呢？心不颠倒，即得往生。临命终时，慎重来迎。这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啊！啊，这个利益啊，无比呀！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多好，菩萨多好，一点架子都没有。那我们这个世间大官贵人，你想见都见不到。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天天跟你见面。观音师至，把手同行，手牵手，一块在外面散步啊，聊天呢。那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时时不理他们，啊，在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不行呐，你就学生在一个学校读书，你能天天见校长吗？你能天天啊亲近这些教授吗？不容易 啊，尤其是校长，有很多学生从进入学校一直到毕业，也许只见过两三次，还距离很远很远。啊，难得跟校长讲几句话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师至这些诸上善人，亲自来接你。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利益了，啊，这个利益里头，这个重要的提一提。横超五浊，宗师无倒啊，这就是临命宗师啊，不颠倒啊。

啊，五浊就是娑婆世界，就是我们常讲的三界六道。啊，临终的时候，第六意识已不行。第八识习气乱发了，这叫乱行为啊！啊，这是什么？这就颠倒的相啊！为什么临命终时会颠倒？啊，人在临命终时，《法相》中经典里面讲得很好啊，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来先去后做主公啊，来投胎他先来啊，这个婴儿完全长成形了出胎了啊，出生了八十就通通有了啊，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有了啊，刚刚来投胎的时候没有，只有第八识啊，第八识叫神识，他来投胎啊，人在死的时候前面七个识慢慢通通都不起作用了，好像通通没有了，第八识还在啊，第八识最后走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断气之后，第八识什么时候离开的？大概八个小时。断气之后八小时，第八识才离开。他这个身体才真正没有知觉啊，八个小时以后啊，但是八小时是多数啊，还有少数对他这个身体很贪爱放不下啊，他可能12个小时14个小时啊，他离开了很少，那是极少数。阿赖耶识好多天都不肯离开。啊，我们称这个的叫守尸鬼。啊，他不离开。他这个身体，这就是过分的执着啊，我执太重了。乱行为呀，这障碍往生呢。在这里我们就明了了一心细念的重要，身心不移呀，一心细念，这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秘诀。临终时候没有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看得很清楚，劝导我们应当发愿呐，愿生彼国，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啊，四离二持一心不乱啊，无论是四持也好，离持也好啊，我们持名念佛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求一心不乱
啊，这一段对这些事情讲得多，为什么呢？非常重要。啊，不为见思乱故，感化身佛现前，生同居方便净土。这个什么？这是四意性不乱。这里面的条件，是见思烦恼真正呢扶住了，念佛人有感，佛就有应。啊，你见到什么佛身呢？佛的化身。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千百亿化身呢，化身来迎接。

一定不会，为什么呢？你这边有感，这个感就好像电波一样。啊，你有这个愿呢，求佛来接引呢，这一个意念，佛就收到了。啊，自自然然，化身就来了。见思烦恼很麻烦啊，一定要扶住啊！这种功夫要在平常做，现在就要做。啊，怎么个做法呢？还是一句老话，放得下。放下什么呢？总的来说，放下一切执着，不要执着，放下一切分别，只要你有分别执着，你的麻烦就来了，这就造成障碍啊，你有这个障碍，临终时候见不到佛来接引。临终时候见到佛，说明你这个功夫啊，能够把见思烦恼扶住了，你才能见到佛啊。见思烦恼扶不住，你见不到。啊，所以临终助念是好的啊，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有很多念佛的人到临终了，平常他放不下，临终要死了，知道什么都带不走，这个时候他念佛那个心非常恳切，非常真实啊，又有人带着他念，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呐！啊，送一个人往生，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佛了。你说这个功德利益多大？啊，那么这是佛见思烦恼生同居土，啊，凡生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第二类呢是不为二边乱故，感报身佛来迎，生十报土即光而土，这是理业心不乱的，这个功夫高了。不为二边所乱，这就是念妄想都扶住了，妄想是无明烦恼啊，不为二边乱故啊，就是入不二法门呐、啊。前面讲的理持啊，他明了理呀、啊，他念佛的境界能所双忘，能念的心所念之佛融合成一体，啊，那么一般人能念跟所念是二啊。不能合一啊，他入不二法门，他能够融合成一体啊，那他所感的是阿弥陀佛报身，

报身的相就很大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这是真的，花开见佛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就开了。这一桩事情。使我们就想到大乘经教，唯有大乘一乘的经教，常时其熏习，渐渐醒悟过来。宇宙人生真相逐渐逐渐明了，尤其是华严呐，华严、法华、楞严、楞伽这些大经大论，确确实实啊，能帮助我们通达。明了诸法实相啊，帮助我们契入如来境界。我们真的理解，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这是先叫你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之后，再叫你。把自己自己身心跟诸法实相融合成一体，你就入佛境界了。整个宇宙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是自己的法身，大菩提心现前，你的真诚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身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慈悲心就是发愿回向心。遍法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这个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我们这个小我跟宇宙的大我合而为一了。
不为二边所乱呐、啊！啊，这个二边，以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我这个身是小我，宇宙是大我，啊，大小是二边呐、啊。现在知道了，没有大小，大小是一，不是二。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这是真正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啊，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再看底下这一节，当知持名，简易之解。至顿至远，以念念皆佛故啊！不老观想，不必参究啊！当下圆明啊，无余无欠。这几句话讲得好啊，讲得太好太好。

祖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当知，你应当知道。啊，至持名号，信愿持名，简单呐！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这个法门这么简单。啊，找像这么简单的，你再也找不到了，容易呀！没有一个人不会念呐。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了，简单容易啊！你不要看轻了它啊！为什么呢？至顿至圆，佛法里面最殊胜的、最难得的是圆顿大法。圆是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顿是顿超，不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法门就是的。啊，圆满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临命终时，佛跟大菩萨来接引，你说这圆不圆满？啊，顿从哪里看呢？这经上教给我们。若一日到若七日，哪一个法门七天能成功？真的找不到了。在《净土圣贤录》里头，在《往生传》里面，确确实实有一日到七日成就的。

所以称这个法门是顿跟圆都到了顶点了，没有能超过他的了，至顿至圆。下面说的念念皆佛，这个道理要懂。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要知道，这是事实啊！你本来确实是佛啊！本来是什么时候呢？本来就是现在啊！你现在本来是佛，只是你迷了，你不觉啊。我们在大乘教里常说，六根的根性是佛，佛性啊，佛性它的特性就是见闻觉知，能见能听能觉能知，这个是自性的特性，这个特性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非有非无，遍虚空法界啊。我们言再言叫见性，再耳叫闻性，再口再鼻再身叫觉性，再意叫知性。见闻就是本有的啊，这个是佛啊。我有你有，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有啊，不但一切万物有，你虚空都有。为什么呢？虚空也是心现的，心变现的，它怎么会没有呢？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把自信迷了，自信佛迷了，迷了就变成凡夫了。现在我们念佛，念佛时啊，把自信再念出来啊，我现在又做佛，我本来是佛，现在又做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念念皆佛啊，不劳观想，用不着观想啊。啊，观想很麻烦呢，也不用去参究啊。啊，不劳观想就是不必用十六观的方法，很麻烦。不劳参究呀，不必用禅宗的方法，当下圆明，无余无欠的，那就是圆圆满满的，没有一丝毫的欠缺。说明这个法门真实究竟大圆满，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八段。妙心胜果，不可思议。其中的第四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这个要解的原文，上上根不能欲其坤，下下根亦得真其欲。其所感福，所生土，往往甚净，亦不一概，可谓横盖八教，数彻五十，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深叹其难信也。这一段是要解的原文，说得非常非常好，确确实实如是。

欧耶大师意思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上上根欲识超越，昆石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是范围。不能超过。下下根呢，也能够到达这个境界。其所感的佛，所生土，往往甚净啊，甚是殊胜啊，净是进展啊，是提升啊，也不一概，因为西方世界有四土三杯九品。但是呢，人人都有份。这一桩事情，善导大师在《观经上品上生章》里面讲得非常之好。因为古时候的大德，他们认为上三品呢，是菩萨往生的，中三品呢，是声闻缘觉往生的，凡夫啊，这个待业往生呢，只能升到下三品。照古大德这个说法了，上辈中辈我们凡夫无份。善导大师就不是这个说法了。传说当中，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他老人家讲，四土三杯九品，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个话讲的越想越有道理啊。凡夫遇到的缘要殊胜，也能上上品往生的。也能够在一生当中生十八土啊。这就是欧耶大师在此地说的，往往甚近呢，一步一概呀，与语言不同。声闻缘觉菩萨要没有遇到殊胜的缘，也不能生十八土啊，也没有办法上辈往生啊，所以通通都是在语言不同。因此我们对于语言要看重。对于语言呢要珍惜。实实在在不容易遇到。今天我们这个地方的缘分，大家住在这边不感觉到正是所谓身在福中不知福。
啊，你离开这个环境，到其他地方去走走，你才会知道。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衣食住行不要操心了。虽然不是很丰足，啊，确确实实吃得饱，穿得暖，唐氏足以能够遮蔽风雨。环境安定的，啊，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这三个条件都具足啊，你到哪里去找啊？啊，道场每一天讲经，每一天念佛，啊，念佛堂，啊，这个我们很快，这个工程完工之后，我们念佛堂就启用了，24小时开放。我们采取地贤老法师的教诲，念累了你去休息，疗房都在附近，休息好了赶快用功，啊，言教的言教，念佛的念佛，啊，不言教就念佛，不念佛就言教。这种修学环境到哪里去找？

啊，图书资料大致上都完备，有缺乏的，我们总是想尽方法去采购。在这个地方，不知道珍惜缘分，天天空过了啊，这个可惜啊，没有比这个更可惜的了。

大家自己要发心，这个发心不是别人勉强的。啊，第一个发心，乘船如来正法，现在这个世间讲经说法的人太少了，大家都晓得古人常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兴衰在人才啊，什么样人才呢？有道德有学问，道德是断烦恼，证菩提呀。学问是除邪见，

开智慧，十方善信供养这个道场。他为什么要供养这个地方？希望你们有成就。希望佛法有传人。没有传人，佛法就灭了。不仅是衰呀。希望代代有人承传。这是第一个。这一条我们自己想想做不到。没有这个能力。不具弘法利生的条件。那你要决定求往生啊。这是成就。真正的佛弟子面前就这两条路。这两条路都是正道。传承如来大法，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我们自己想想，哪有这个能力？德行、学问都不够。当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开班教学讲经，我不敢参加了。李老师要我参加，我不敢。自己想想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李老师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你去看看，听一堂，这个可以，我去参观，这参观之后呢，我就感动了，像这种学法，我自己衡量衡量，我的能力还可以。于是我参加进修班了。而后，李老师告诉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真不容易。弘法利生要通达事出世间法。当时他就举例子，世间法，别的不谈了，单讲这一部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我们讲堂书架里面有一套四库全书，有一套四库会要都是完整的，你能通达得了吗？世间法通达了，还要通达佛法。佛法这边书架上，这是大藏经。

我们这个地方收藏的有10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没有办法了，做不到啊！不要说是我们中年出家。 我26岁才闻道佛法，33岁出家，太迟了，来不及了。历代祖师大德，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 从小出家了，15、6岁呀，根基就已经打好了。无论在德行、在学问，根基都打好了。啊，我们是真的叫半路出家，亡羊补牢啊。 只有自己拼命发奋努力，等于是上补习班呐，学一点点呐，怎么能弘法利生？李老师这才教我，正规的路子我们走不通，没有法子走，我们要走特别的路子。 这个特别路子怎么样呢？求感应。换一句话说，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个事情不求佛菩萨加持，靠我们自己是绝对不能成就的。靠佛菩萨靠得住靠不住呢？只要你有真诚心。 至诚感通啊！我就抱着这两个字，一个诚，一个敬。敬这个字，这是我从小父母老师长辈教的，我有。 我敬人，敬事敬无，诚不够啊！烦恼习气把那个真诚盖覆住了，这个诚是李老师帮助我培养。 一生就靠这两个字：诚敬、真诚到基础啊，恭敬到基础啊，用这个来求感应的啊。所以我在讲台上讲经，也跟诸位做过多次报告啊。 我哪有能力讲经呢？不过是在讲台上把这个身体借给佛菩萨用，让佛菩萨加持，用我这个身口传话而已啊。 这是真的呀！所以这么多年来，很多同修都知道啊，我讲经没有预备，讲什么不知道啊。

讲完之后你问我，我茫然无知。啊，那么有人录音录下来给我听，哎，好像是收购。佛力加持啊！如果有一点私心，有一点名闻利养的心，感应就没有了。全心全意为护持正法。为利益众生，不为自己，为自己一句阿弥陀佛足够了，啊，就成功了，不要再搞这些了。啊，这个道理。诸位要是明白了，我们发心呢，得佛菩萨加持，这事情就不难了。啊，那么你想真正想感得佛菩萨加持，你要记住，真诚恭敬之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才能求感应呢，才用这个感呢，佛菩萨就有应了。

啊，所以这两条路，这是我们稀有的因缘。啊，无论走哪一条路，只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啊、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个路就走通了。

啊，为人演说，言最重要。言是什么？自己做到。自己没有做到，等于说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跟方式啊、方法了，没有通过实验。自己做到是通过实验了。啊，现在讲科学嘛，科学重视实验，我要做到啊。啊，经论真的明白了，可以讲给人听。如果自己有疑惑，就不能讲啊，不能误导别人呐。不能把别人的方向目标指错了，那个背因果大了，你要负责任的。宗门野狐禅的故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很大的警惕，话不能乱说。

怕啥说错啊？我们不会说法，对于经教没有相当研究，劝人念佛是绝对不会错的。给人讲念佛的感应。 你给人讲这个《净土圣贤录》，给人讲《往生传》，哎呀，那真一点都不会错，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好处，自利利他了。啊，宋朝盈科不就是念《往生传》吗？受了感动吗？ 啊，看到别人一个个的往生了，这才下定决心，我也要去往生。啊，没有别的，沉静呐，就把阿弥陀佛感应来了。啊，你看他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 为我们演说，表演给我们看呢，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事出世间法，都在一个沉静。啊，我跟同学们说过，我一生。 三个老师，我非常感激，念念不忘。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啊，要不是他，我入不了佛门。啊，为什么呢？跟这个佛教的时候有排斥性。啊，佛教的书我不会看。 不是方东梅先生戒淫，啊，我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布施。啊，这个以前没有，没有这个念头。 这个是我学佛有这么一点点成就，根基呀，在这六个字啊。啊，李老师教给我的四个字：至诚感通。啊，我学佛这50多年。 就是遵守老师这个教诲啊，这个纲领原则永远不离啊，不真不诚，事出事法，你都没有根呐，漂浮的。 纵然你命里头有福报，那也是昙花一现。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没有根，沉静是事出世间的根本。 印光大师教人：顿轮尽分，贤邪存成。注意想想，如果没有沉静，做不到啊。

你有诚信，应足这个教训，你懂得，你会欢喜，你自自然然会依教。

啊，看破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真正了解现代社会的真相。啊，你会在这个社会这一生当中永远保持着心平气和，啊，你不会有波动啊！啊，众生造极不善，你也不会有嗔恚。为什么呢？你看得很清楚。啊，就像《法华经》上所说的。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看破啊！啊，世间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心里面有一点起伏，要没有起伏，不就成佛了吗？但是影响不大，啊，不像没有学佛的时候，哦，我们的起伏啊，幅度很大，大风大浪啊，啊，有狂欢，有愤怒啊，看破了。再好的静缘不会狂欢，啊，再恶的静缘不会愤怒，起伏啊，这个波浪很低，不高。啊，常常能够保持着心平气和，平等心、清净心生智慧。

这个道理要懂。尤其是念佛人，净缘现起，这一合掌，一声阿弥陀佛，什么事情都摆平了。后面这几句，可谓横盖八教，竖彻五识。这就是说，信愿持名啊，把所有佛法全部都包括了。欧耶大师，他是教宗天台，晚年回归到弥陀。啊，年轻的时候他学天台，所以他的著述、讲演都是用天台教义。天台讲八教啊，藏通别圆。

顿见秘密不定，八教五十啊，横彻五十。五十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的顺序。第一华严，第二阿含，第三方等，第四般若，第五法华涅槃。啊，涅槃是最后一日一夜所说的。啊，五十八教。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全部的佛法，信愿持名是通通都包括了。后头这两句话说得好啊，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叹其难信也。啊，弥陀经没有人祈请，世尊自己说出来。无问自说，啊，这个是慈悲到极处啊！你们不知道啊，有一个最殊胜的法门，啊，你们不知道，但你问不出来，啊，不问也告诉你，啊，那这个法门难信啊，确实难信啊。啊，就一般外面宗教讲啊，啊，信的人得救了，信的人有福了。用在净土法门呢，啊，那就妙不可言了。你要信，你真的是有福了。啊，你要信呢，你这一生真的得救了，超凡入圣呐。啊，所以。我们今天报佛恩，报父母恩，报师主恩，报众生恩，就这两种方式。一个是念佛往生，一个是传承大法。我们这里是净宗学院，我们所传承的就是念佛法门。我们的经典无经一论，注意一定要知道，无经一论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成就了，还有余力可以涉猎了其他的大乘法，你还有余力。如果没有余力，你就专宗本宗的典籍，那我们相信本宗典籍，如果你用10年功夫，你就有余力涉猎其他的经教，来扩充经宗教义的影响力。涉猎广了，旁征博引呐。辩才无碍。你接触现代社会。
芸芸众生不能没有说服力啊，要有这个说这个具足说服力的话啊，佛教本宗的教这个不是讲我们一个宗了啊，佛教的教义，各个宗派的教义，还要涉及到世界其他各个宗教的教义啊，乃至于科学哲学啊，许许多多这些学术重要的学术理论思想你都要明了啊，你才能够应付得了啊。啊，但是这些你要知道，不是现在就学，现在就学的，那你就把你毁掉了。做学问要有次第。中国古时候入佛做学问的方法跟现在方法不一样，现在的方法一开头广学多闻啊，这是我从听人说啊，现在人家做学问像金字塔一样啊，先是广，慢慢的时候到最后啊是顶尖啊，最后的时候他专攻一门啊，他是由薄到精啊。佛法呢啊跟这个恰恰是相反的，佛法开头啊是一门深入啊，佛法像个大树一样，它先是根，啊，根本，然后再发展会枝条，枝叶花果，啊，是这样发展的。这个发展呢是活的，啊，我一学像金字塔到顶点就不能再突破了。死的啊，这个大树的时候千年神木，活的啊，年年发新枝，年年开新花结新果，活活泼泼啊，所以必须在一部经上下功夫啊，一部经至少有一二年，你的根越深，你将来的前途越大啊，果然能够下定决心走这个乘船的道路十年，我们学院是预定九年了啊，每一年专攻一样这十年当中啊，经宗根本的典籍五经一论，这个根扎稳了。

啊，无量寿经，我们采取的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真正要学习，必须

要参考五种原译本。现在这个本子有人把它整理好了，你不要操心了。你认真努力去研究就行了。无量寿经参考小慧圆的书，参考黄念祖居士的注解，

都有所本呐。《观无量寿经》呢，参考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天台大师的妙中钞，妙中钞，早年我讲过四帖书，四帖书是善导大师著的，善导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印光大师非常赞叹，传说善导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经学者讲疏钞，讲要解，讲圆中钞，这是三经。大师智圆通章，由灌顶法师的别行疏钞，很详细。这个过去我都讲过，普贤行愿品有清凉大师的书，宗密大师的抄，非常丰富，别行疏抄，这些本子我们曾经大量印行流通，我们这边通通都有啊。这是本宗的一论，这往生论，本宗东西确确实实需要十年根才砸得厚啊！十年之后，你要有兴趣，再涉猎其他各宗派的典籍。佛法里面奠定根基了，你才可以涉猎到其他宗教的典籍。这个世间的一切学术，这个哲学科学，那一接触不难懂了，一接触很容易就了解了。这个在佛法沉船上，你才扎得了根基。

要用真心、真诚心求佛菩萨加持啊，要求本师释迦牟尼佛，要求毗卢遮那如来啊，要求阿弥陀佛啊，求这诸大菩萨啊，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啊，弥勒地藏啊，诸佛菩萨加持啊，这个路就会走得很顺利了。决定不能有功高我慢，决定不能够有名闻利养啊，那是什么魔障？啊，你心里面清净、平等，啊，确确实实为正法久住，为利益一切众生，啊，魔障再多，你都可以顺利通过。啊，每一经历一次魔障，我相信你的境界会提升一次。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说。啊，我们今天缘遇到了，如果自己不肯发真诚心，那你就空过了啊，那就真可惜啊。在这个道场不认真努力修学，那么你在这个道场就是障道，就是造业啊。所以这样的道场呢，只有两条路，没有当中的啊，不是佛就是罪啊，就这两条。我们在此的是修福啊，修福修慧，还是在这造罪业啊？这个我们自己要多想想。接着看下面第六小段啊，第五小段啊，看第五小段。我等今日又不肯实心念佛，若于这敲门瓦子，向屋里打轻声爹娘，则与诸族成恶劣，非善顺。这个几句话乍听起来不好懂啊，是藕益大师对一些参禅习气没有断的念佛呢，还要去看念佛是谁对这些人说的话。啊，宗门里面禅宗啊，啊，禅宗的道场，晚课多念弥陀经，也念阿弥陀佛，啊，也绕佛。但是，他们念佛呢，总是要提起话头，念佛是谁？这句话头啊，

就好像敲门砖一样啊。这个敲门砖现在没有了，现在你走到人家大门有电铃啊，啊，你按电铃，里面人就知道了啊，有人来了，啊，那么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去拜访一个人呢，总是先联络好啊，先电话联络好，啊，什么时候到达？不要去敲门了，啊，那么在从前，啊，没有这些方便的资讯，啊，我们去看一个朋友，事先没办法联络，啊，到那边敲门，门多半的时候啊，它有庭院，啊，不像现在呀，现在居住的范围很小啊。从前每一个住家都有院子啊，所以都有大门啊，大门是院子外面的围墙的门，到里面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人来了那怎么办呢？要敲门，敲门一般呢有门环，啊，你看到这个，现在在图画里都看到啊，啊，门有两个铁的圆环，那什么？那是敲门用的，啊，这大户人家了，他才有啊，啊，平民百姓啊，没有这样。这个壮丽的这个门墙没有，啊，都是小的土墙，或者竹子编的篱笆，啊，那么它有个门，啊，这敲门怎么办呢？在地上找一块瓦片，找一块小石头，在门上敲，啊，里面的人呢就听到了，哎，他就来开门了。叫敲门瓦子，就是敲门的瓦片、小石头。啊，主人答应了，知道有人来了，这个敲门的石头就丢掉了。啊，这个比喻，宗门里面，啊，祖师大德。叫你看念佛是谁，这是一句话头。

云音法师后面注解注得好，参禅的人原本用意很善呐、你要能随顺祖师大德，要懂得祖师大德的意思啊，这一句话头啊是叫你回头啊，你要是不懂祖师的意思，念佛是谁？每一天在胡思乱想，念佛到底谁呀？我到底是谁呀？你这个就搞错了啊！他是一个移情，不是叫你打妄想啊。许多参禅的时候，把这个话头都变成妄想了啊，那你完全不懂祖师的意思啊，错了。这个敲门砖，门里头有人答应就丢掉了。那变成什么呢？这是个敲门砖拿在手上，你开了门我就拿石头砸你，这成什么话呢？啊，这是比喻不懂得祖师的意思，错会了意思，啊，就变成胡思乱想了，把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了。

念佛前面讲的很多，目的是求一心不乱的。你加上妄想，你怎么能得一心不乱？你怎么能得功夫成片？不能夹杂妄想。这是说这个意思。在于诸事成恶念非善顺也。你根本不懂得诸事的意思。把诸事提示的这个话头，不知道参究，落在意识里头打妄想。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参禅，禅是叫参究，不是研究啊。现在人不会参究啊，只会研究啊，研究就是妄想。为什么呢？研究用心一时，没有离开心一时，参究不用心一时。立心一时参，那叫参呐。你没有立心一时，你用心一时，那就是胡思乱想了。这是把意思全都错会了。祖师看到你念佛了，是希望帮助你提升念佛的境界，结果弄错了。把你念佛功夫全都毁掉了。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状况。于是教人呢，绝对不用宗门这个方法，老实念就好。所以要紧的实心念佛。这个实心就是其他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了，叫实心。二六十中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嘛。一心能不能念到没关系，只要功夫成片，就有把握往生。那么讲到一心不乱呢，实实在在讲，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得到。但是功夫成片是肯定可以得到的。你为什么不干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平王僧，也是圆正三不退呀，也是阿惟越智菩萨了，这不可思议呀，难心之法了。这个话佛说的，不是一般人说的。再看底下这一段。逆我之人，逆是造无逆罪，我是造舍我，无逆舍我之人，临终生念一念，下下平生。这是藕益大师举的例子，举最下的例子，下下平生。并是俗因成熟啊，故欲善有啊，闻变行愿。

我们在《阿舍世王经》里面看到，阿舍世王造的是无量寿，观无量寿经上的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达多勾结。破活合僧，提婆达多处夫身血，两个恶人呐，这个罪业是无间地狱。提婆达多堕无间地狱了。阿舍世王呢，临终忏悔，无逆失恶，临终忏悔，真的是生念一念呢，他往生了。他往生不是下下品。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阿舍世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众生。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真的是很难相信啊！如果说是下下品往生，我们不怀疑。上品众生呢，我们就怀疑了。造这么重的罪业，他念佛往生这么高的品位。这什么道理？使我们想到中国过去有一句谚语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是真诚心忏悔啊，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无逆失恶的人，临终生念一念往生，要看他忏悔的功力、忏悔的心、忏悔的意念，如果完全真实，真诚到极处。那个功德不可思议。那么从阿舍世王这个例子来看，无逆失恶，临终一念生念往生，他这个品位也可以从下下品到上中品，不等呢。端看他忏悔的真诚心、真诚意念达到什么样的度数？那么在这个地方。实在说，佛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训。这什么教训呢？绝不可以轻慢呢造作罪业的人。确确实实要认真修普贤行愿呢，第一愿礼敬诸佛。对于。无逆失恶的人，我们都要真诚礼敬，
为什么呢？说不定他

他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生念业念往生，到极乐世界比我的品位高，我不如他。那我这个时候要轻慢他，瞧不起他，将来到极乐世界见面就不好意思了。我们知道他这一世，不知道他过去世啊。这个后半段，欧益大师就说了：“此事万中无一了，岂可侥幸？净土何问？赤此罪狭，今人不可不多也。”净土何问，收在现在的净土摄要里面。净土摄要，欧益大师编的。

实在说，恶孽之人，他临终往生，度是俗因成熟，过去生中啊，他修净业的功夫很好啊，应当往生啊。为什么没去得了呢？临命终时遇到障缘。啊，这是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的。啊，念佛人到临命终时，在家人啊，看到儿子、孙子，啊，尤其是喜欢孙子，啊，临终快要走了，哎，孙子来了，啊，孙子一叫一闹，他舍不得了，好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一看这个样子，阿弥陀佛走了，他就去不了了。所以持诵须知，持诵经粮里面教导我们，啊，送往生，帮助念佛人往生，在这个时候最好。他的家亲眷属不要跟他见面，啊，这在人情上很难说啊。临终最后一面啊，在佛法里怕扰乱他，怕伤害他，啊，所以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见面。啊，什么时候见面呢？等他。断气之后，8个小时之后再见面，最安全的了。非常有道理呀！啊，这个时候最怕扰乱。啊，家亲眷属难分难舍。啊，把阿弥陀佛戒淫的这个十戒因缘错过了。另外一个是冤亲债主，见到就讨厌，嗔恨心就生起来，啊，都是障缘呐。啊，所以送往生的时候啊，要叫他很安详。啊，很冷。

宁静，在身边的都是佛友，啊，个个人都念佛送他，啊，他见到的，他听到的，都是佛号，啊，睁开眼睛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佛像。人在病重的时候，佛像要供在他床这那一头，啊，他躺在枕头上，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佛像，啊，而不是把佛像挂在他头的这一部分，头的部分他睁开看不到啊。这个都要懂得了啊，能够挂个三张佛像最好啊，为什么呢？他左右侧面的时候都能看到，一定要注意到他一睁开眼睛头怎么转，哎，他都能看到佛像，而听到念佛的声音，提起他正念啊，不能够啊引起他的情执，不能够引起他的烦恼，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个一念十念造作罪业的这个往生的人，啊，他过去生中这个福不小啊，你看。临命终时他还清醒，他一点都不迷惑，啊，很正常，这是往生先决条件的。如果造作罪业太重，临命终时迷惑颠倒，就是助念都不可靠，很难往生的。啊，所以临终头一个条件，神志清楚；第二个条件，遇到善友，故遇善友啊；第三个条件，闻辩心愿。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真的万中无一，一万个人当中啊，一个都没有。啊，这个是叫我们提高警觉啊。平常啊，现在的时候啊，现在我们精神体力都还不错啊，一定要知道断恶修善，古人讲得好啊，啊，常常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啊，就宽恕别人，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啊，懂得宽恕别人啊，知道责备自己，改过自新啊。修善积德了，有福不能想，一想福就迷惑了。啊，有福报给别人想，
世间苦难的人很多啊，苦难的事很多啊，应当尽心尽力啊，就帮助别人啊，欢喜修布施供养啊，只祈求一桩事情，临终的时候没有病苦，临终的时候神志清楚啊，念佛往生，只求这一样，这一样最真实，除这一样啊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只有这一样是真实法了，千万不能错过啊！啊，我们看到读到一生造作罪恶的人也能往生，千万不可以有侥幸的心，哎，他造作恶业临终能往生，我多造一点恶业有什么关系啊，我临终跟他一样也能往生啊，没那么简单啊。他过去生中修集的往生的这个业因，我有没有？

如果过去生生世世没修，或者修得不够，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无逆施恶。临命终时，遇到善友，跟他一说，他立刻相信，立刻发愿，过去生中的善根，这个时候现前，起作用啊！过去生中要没有这个善根，那怎么能往生呢？福德是什么呢？福德他是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不迷惑不颠倒，那是福德了。善根福德，善由来相劝助念，你看看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啊，不但具足多啊，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多，不是容易死啊！你自己想想，将来你临终的时候，你能够遇到善知识吗？会有人帮助你助念吗？都是一个问号啊！我们遇到有人临终发愿帮助他助念，这个好事情，这重因啊。我常常帮别人助念，喜欢帮人助念，将来自己临命终时，这因果嘛，就会有人来帮你助念。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不喜欢帮人助念，到自己临命终时，恐怕也没有人帮你助念。

现在有念佛机，但是到临终的时候，你自己体力已经没有了。就是枕头旁边放个念佛机，也要靠别人啊。没有人帮助你，你也是枉然呐。人在世间一定要做好人，一定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个事情，祖师在这里提醒我们。决定不能够侥幸，这个事情是真有，但是自己不可以投机取巧，现在要认真，要努力的去干，夏莲老常常劝人呢，老实念呐，这个老实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再看底下这一段，当知此经，字字皆海印三昧，大圆净智之灵文也。唯念之一心不乱，怎能超三界，伏烦恼，破无明。这个对于经典法门赞叹到基础啊。海是比喻真如本性，字字都是自性三昧，这个印是印证的，证明啊。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世尊自性三昧里面流露出来的。是大圆净智之灵文呢。大圆净智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呀。自信般若智慧是自信之体。真心之体，自性里头万德万能，自性里面一切向好，那是它的作用。我们要是从《华严经》讲的体相用来说呢，般若是体，是自性之体。德能是相，自性之相。相好是自性的用。

啊，这个德能是能现能变，相好是所现所变，体相用啊。这个经文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通达这个事实真相，你才会

我们要懂。啊，真正是末法众生，利苦得乐，超越三界六道，一生圆满菩提，唯一的通道。唯一的法门，功德利益了，无与伦比啊，没有一样东西能跟他相比啊，这还得了吗？这个。大师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唯念之一心不乱。我们的真干呢？念到一心不乱，超三界了，超越六道轮回了。无烦恼，四意心不乱。他这三句话，超越三界六道，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超越六道了，无烦恼，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理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真真不可思议呀！不要看着这薄薄的这一本经啊。你要是念得很熟，从头到尾念一遍，5分钟啊，就念完了。这个经的得用，不可思议。你自己明了吗？那么真正通达明了，你能不学吗？你能不向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个目标精进吗？这才真正的帮我们解决问题。大经大论，道理方法很多，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容易。实实在在跟你讲，效果也未必有这个经殊胜。总要清楚明了，清楚明了就是看破。

所以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啊，你为什么没放下呢？不肯放下呢？你没有看破。啊，所以你放不下。再看下面一段，所持名号，啊，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真是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名号是真如自信的名号。啊，念这一句名号没有别的，就是把真如自性念出来。啊，我们是凡夫，在六道里头搞轮回，久远劫到今天，迷失了真如本性。啊，现在佛教导我们，用六字弘明。破迷开悟啊，把真如自性啊再找回来啊，这个是最简单最稳当最直接的办法啊。这个名号的意思是无量智无量觉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啊，无量寿佛或者是阿弥陀佛了，意思都是无量智无量觉。无量智是真如本性的字体，无量觉是真如本性的德用啊。这一句名号的时候恢复自信，真实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呢，也真实不可思议。啊，能持的心性就是我们现前念佛这个真诚的心。啊，这个真诚的心带着迷的真心啊。什么是迷呢？妄想分别执着是迷。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尽 啊，但是现在觉悟了，我要念佛了，念佛这一念呢，这是真诚的念佛。这一念里面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念佛的心真诚心啊，真诚心不可思议啊。持一生，这一生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数生，生生不可思议。很可惜，这个事实真相，知道人很少。所以会念的人不多啊，不会念的人没有这个境界，这个深深不可思议，深深相应，
相应

哎，不可思议。古德讲的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怎么叫相应？我们最常说的，每一声佛号都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啊。每一句佛号里面，通通具足阿弥陀佛的心愿戒心，这不可思议啊！啊，或者说简单一点，阿弥陀佛的心愿戒行啊，不好懂。无量寿经，你要不是透熟，真的是不懂啊。我们讲的最简单，与佛心相应啊。我们今天归纳，实在讲是又简单呢，也不算太难懂。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能与这十个字相应，也就不可思议了。这十个字就是自信的心德。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自信心的念出来啊，让自信这个信德的时候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玄学，实学，实实在在起作用了。幕后这一段话，偶遇大师恳切到了极处，劝导我们。你看看，福愿，这还得了吗？祖师大德恭恭敬敬跪在地下了，给你磕头了。我们现在讲，拜托你呀，知书知语，知是出家，术是在家。出家在家，四中同学啊，智是立根呐，欲是钝根呐。你是上上根也好，你是下下根也好，于此简易直接无上圆等法门。悟事为难，而这僧推诿。对于这个念佛法门，对于这个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简单容易。直接稳当，快速，真的是无上至圆至顿的大法门呐！不要看得太难啊！为什么呢？你看太难，你就不肯干了。你就退位了，也不能看得太容易啊！务实为义而漫步侧勤啊，侧是紧侧，勤是勤奋精进啊！你不能看太容易了啊！太容易什么？你就懈怠。你就不认真了，要认真，要努力呀！务事为浅，你不能看得太浅，看得太浅是没放在眼上，这是最容易犯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欢喜这些大经大论，弥陀经念阿弥陀佛确实没看在眼里，真的是错过，当面错过啊！至圆至顿无比的法门当面错，你说多可惜。悟事为深呢，而佛敢承当，你也不能看太深，看太深的时候你不敢当了，那也错了啊。这些病统统都要
改过来。我们看大师这头一句话了，佛愿子所之语，这还得了吗？至诚恳切地劝导我们，我们要知道好歹啊，要感激祖师大德的恩德了，教诲呀，这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我们还不觉悟，还要怀疑，还不知道珍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辜负祖师了。祖师的因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猜想当中肯定是佛菩萨再来，不是佛菩萨这些话说不出来的，这话不是人说的，诸佛如来说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没有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
5: 呀，两天都
6: 找
5: 的我
6: 说
5: 我这个
6: 马上
5: 都愿意走
6: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那天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别人去帮我。
7: 师父与之事实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 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4: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11: 谁呀？
4: 在当时开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子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铜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5: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5: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5: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4: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2: 是下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13: 啊，你这锅回去？
12: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些。
13: 哦，这样
12: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3: 从小就吃的。
12: 从小到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13: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

0: 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海鲜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 生于晚清宣统元年。

0: 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

0: 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朝朝天的，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钱下蒙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眼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

0: 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这是的，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跟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不是也没有来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

0: 用性向去表法。
1: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2: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3: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2: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者，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4: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汉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汉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2: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5: 哦，才唱出
2: 声。哎，对对。
6: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4: 我问善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善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先生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先生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7: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4: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 并加以说明。

0: 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0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家也一去了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佛
1: 侯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
1: 佛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同
4: 学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敬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断不平静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练身知为敏捷身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遇诸实质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了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声远扬我自是江南的弟兄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忘记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和现实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成就辅导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了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

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
百千万倍。

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

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
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

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

不去争求，我做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争求。我做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
庄严。

所修佛果，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

德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列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

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
寿命

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动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视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

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显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坐者，于之息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
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实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视

0: 四肢，虽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